出门在外，甲踮伫厝内是无共款。凡事爱小心，爱忍耐，做一个端正的人。我时时要。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亚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毒丸，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哦。
1: 对啊。
0: 我建中俱乐部这节目安尼。
1: 嗯。
0: 明仔有哪好日子啦？
1: 对啦。
0: 啊，好日子，人讲都讲好话啦。
1: 哎
0: 呀、啊。
1: 哎。
0: 讲红心无断啦，啊，食饱吼，小对看啦，啊，一人分一半，感情较袂散啦。
1: 嗯，
0: 哎呀、啊，
1: 安尼有理啦。
0: 过来讲，甘蔗双头甜啦，啊，两边无相片啦，
1: 嗯，
0: 一边加一个糟囡仔啊，一边加后生啦。
1: 哦，
0: 哎呀、啊，
1: 对啦。
0: 你若讲娶入来，这就加一个
1: 糟囡，哎，
0: 啊，咱若红烧两间，哇，
1: 嗯，
0: 啊，这边唔拢。
1: 啊，囝婿就敢那伴住啊，就敢那好，
0: 啊，这边好生啊。
1: 哎呀、
0: 啊，哎呀、啊，哎，后面看看吼、
1: 哦。其实慢慢去啊，计较很济啊，人诶，人就是会做亲情，会做伙相处，就是拢一个缘分啊。
0: 嗯，本来就、啊、本来就缘分啊。
1: 系啊，系
0: 啊。
1: 啊，要计较啥物啊？
0: 对啊。
1: 系啊。
0: 计较看一份咩报纸吼、哦？
1: 嗯。
0: 全球哦，这地球内底咧。麻疹的疫情哦，持续哦，亚洲地区像日本啦、印尼啦、印度、越南啦、马来西亚啦、哦吉尔吉斯啦、孟加拉啦，佮有哈萨克啦，讲出现讲这麻疹安尼啦，流行的迄500个囡仔吼，全煞翘去呢。
1: 刚才迄个孟加拉啦，
0: 孟加拉，
1: 孟加拉遮着500个囡仔吼，去治着迄个麻疹，拢
0: 即、這个麻疹是毋是较早咱讲叫做出魔？那我知影讲这出魔吼，较早人拢食毋草根啦，毋草根足灵的嘛，是毋是这咱是毋知影啦？啊无就食足灵的物件啦，啊无你出魔，你若讲。无好势中间哦，这囡仔后摆生出来哦，都无健全啦。
1: 哦，当然啦、啊，囡仔抗体嘛较歹呀。
0: 哎呀，
1: 啊，所以，这就是讲要给咱这民众哦，注意讲，你若是要去外国佚佗哦，要注意讲，你即卖要去的迄个国家有啥物疾病无？有啥物一挂迄个病毒无？哦，那有的时阵，家己爱做好迄个防治啊，嘿啦。啊，平常时啊吼，咱爱注意个人的这卫生啦，手爱较骨来洗，啊，唔忙定摸嘴摸鼻呀。有的习惯鼻啊去坐一下，目睭坐一下，嘴去摸一下呢。
0: 啊，倒不如你手都爱定下洗啊。
1: 啊，就是爱定下洗啊，啊定下洗手，你摸一下什么？譬如你开门关门，迄拢爱注意，啊是讲，因为迄门把人较袂去注意，啊迄拢人连咪即个开过，啊连咪即个关过啊，都会啦吼，啊就是啊酒精同款爱用，啊即个口罩爱挂，
0: 哦对了，
1: 系啊，即马当咧流行即个麻疹啦，啊个、
0: 嗯、
1: 有即个热天高压吼，有迄个登革热，
0: 吼。
1: 南部吼、哦、有发现一个本土的登革热，
0: 对，
1: 系啊，啊，这拢爱注意啊。
0: 上惊就迄蚊啊，
1: 嗯，
0: 迄蚊啊有啥去叮当叮西，
1: 嗯，
0: 啊，你若叫叮到咧中间咯，就丢掉啊。
1: 哇，今麦个有迄鸟鼠啊，很济哦，
0: 啊，
1: 若去叮到迄只鸟鼠啊，过来叮你啊。
0: 有啊，哦，今麦那讲到鸟鼠哦，吼、哦，
1: 嗯，
0: 啊，大家都惊咧啦。
1: 对啊。
0: 欸、
1: 所以这吼拢爱较少要洗手嘞，较少要洗手嘞吼，啊手的嘛唔通洗了伤过头，洗了伤过头，手无伤哦，嘛会迄个了。洗好了，就爱做好迄个保护啦，护手霜爱抹。
0: 哦对了，
1: 嘿啦，不会伤大啦。
0: 就了鸟鼠啊病吼，迄个马老李啊啦，马老李啊吼都连咪拍嘛拍咧安尼啦，啊到后尾都。就翘呀，
1: 那严重啊，病毒那严重就威胁性命。
0: 啊，食物件就碎哩，哦，古早就上惊啥哩，霍乱，霍乱的迄个可乐啦，可乐啦，嘿，啊，过来就肺病，海客家骨，日本的时代呐，海客家骨吼，都甲你胃操烧啊，爱无药通医啊， 哎呀，啊，即马
1: 即马医药发达啦啦，即马都
0: 医药发达，大行拢发达，
1: 嗯，
0: 啊，台湾上发达，哦，
1: 你啊早发现，就早预防啊，
0: 啊那嫌台湾啊，台湾歹吼，
1: 嗯，
0: 我看你都搬过。
1: 无所在通住啦。
0: 系啊，
1: 真真正啦，含台湾无好，无所在通住。
0: 都讲你看来看去，台湾上好啊。
1: 系啊，
0: 系啊，
1: 嗯，
0: 来啦，先听一下迄个春。

0: 陈英杰吼，都出来时阵吼，哇，生作水水啊，啊，唱只春风都唱起来，
1: 啊，够唱啊，
0: 啊，即马，听讲过几工啊，要办迄个告别式的迄演唱会，伊知影伊讲，无名嘛，
1: 即马是无法多唱啦，即马是，有迄、那个。一个制作人哦，你就要甲叫一挂这个歌星吼，伊熟悉考考来的人，来唱安尼啦，来唱一挂伊的歌呢，
0: 要等于要唱告别式的迄个演唱会，对啊，迄阵出来时阵哇，唱啊，啊交流一女男朋友在中间哦，为了安尼时阵哦，啊只规拢。经济拢轮败去啦，
1: 这嘛是有关系啦。啊，佮平常时啊，伊家己我那对这个跋筊方面我那真有兴趣
0: 啦。哦，对啦，
1: 哎啦，
0: 啊，这命无多。
1: 对啊，啊，够赚得一定够开啊。
0: 你看唱歌呢，安尼管，啊，这嘛就摔倒落来，这嘛要举办迄个告别式的演唱会啦。这人是想这样的哦，伊那想拢较早，啊，今嘛这中间哦，那差得多安尼。
1: 啊，今嘛都变想啊，今嘛都人破病，倒嘞都拢无法度。
0: 对啊。
1: 哎呀，想法侪嘛无效。
0: 对啊。
1: 哎呀。
0: 早起我安尼爬起来，
1: 今日真热。
0: 安尼啊，我讲，哎呦，安尼。看迄个冷气啊，呢，铺34度出来了。啊，我房间都无咧开冷气咧。跟弄出来外口讲，较紧咧外口迄冷气甲拍开。我冷外口的冷气若拍开吼，规间拢足凉咧。若拍迄个即、這个房间内底吼，伤无彩啦。
1: 房间凉啦，啊，你出来外口吼都无凉啊，啊，你若开客厅这台吼是较大台，啊，都规房间客厅拢会凉会着安尼，
0: 对啦，啊，你若开了吼，都来两三间房间拢凉啦，
1: 啊，因为日时你拢走来走去啊，啊，你若讲暗时咧困吼，拢伫房间都开房间的，
0: 哎呀。
1: 啊，那你白天就要开客厅一台啊，安尼客厅也凉啊，房间也凉，系啊。
0: 哦，啊，这就这多吼。
1: 哦，规条旱厝，规条旱厝，敢那像要咩烧起来？
0: 无甲落大雨，迄一日落雨啦。

0: 来，嗯，这条迄个草岭之恋哦，诶，煞好落去啦。
1: 哎，
0: 来，草岭之恋。

0: 这条我改做草鸟之卵啦。
1: 嗯，
0: 哦，咧卵来时那爽爽安尼啦。讲者倒转来，唔知影是嘛好安尼啦。
1: 嗯，
0: 大中市就一对迄二十一岁吼，轻轻啊，而且红阿婆安尼啦。
1: 年轻的这小夫妻啊。
0: 对啊，啊那伫咧新北市，啊搬去大中迄个五车啊。租住安尼啦，
1: 啊是讲中南部是迄落厝较俗啊，租厝较俗啊，啊生活，开销可能较省啊。
0: 啊，这第一回两个翁仔某啊，
1: 嗯，哦，啊租厝，
0: 结果搬去迄个五车啊租厝，啊这达波去判做迄个散工啊，
1: 嗯，
0: 啊老母照顾这个囡仔。收入阁无稳定，安尼要趁有法度。
1: 嗯，
0: 啊，即马这两个唔知安怎巧的，唔知啦。
1: 嗯，
0: 啊，对啊，对，破白验尸才知啦。
1: 爱法官解剖啦。
0: 啊，有生一个四个月大的这查某囡仔呢。
1: 嗯，
0: 啊，到落尾人离开的时阵哦，看这个囡仔吼，差一点就夭死啦。
1: 吼
0: 吼吼！哦，紧甲抱去。紧救我活起来！
1: 这个红的啊，算命真硬。
0: 啊，即马就讲，
1: 已经腰三公啊，
0: 已经脱水啊嘛。
1: 嗯，这轻微脱水啊，搁慢两公啊，都无命。
0: 好，你家仔吼，搁救我。
1: 嗯。
0: 啊，不过这两个小夫妻，红阿某两个巧的。
1: 到底是安怎巧起？即马都爱解剖才会知。
0: 对啊。
1: 啊，可能是经济上较无好势啦。有经济上的问题啦，进前啊生两胎吼，听讲拢送人，
0: 送互人，
1: 送互人啊。哎呦，啊，都经济无好，啊，搁真少年啊，啊，搁真敖生看。
0: 嗯，
1: 虽然是即马咧欠囡仔啦，但是吼，那像讲安尼经济无好，我感觉讲嘛，卖遐罕紧生啦。
0: 嗯，
1: 伊还搁少年，两个人当出去食头路吼。
0: 嗯，
1: 啊，这安尼。共同生活，安尼偷偷啊欠一块啊钱吼，搭过来，搭要生搭来生啊，较稳定啦。啊，无你像安尼，这经济吼无稳定，啊要饲一个囡仔，即嘛，迄囡仔牛奶粉嘛贵甲袂。
0: 那目的是讲，这两个是安怎死的安尼啦？
1: 嗯。
0: 啊，一个四个外月，这幼婴啊吼。
1: 嗯。
0: 哇。
1: 还没枵死。
0: 还没枵死。
1: 哎呀！
0: 啊，在警察里中间，哇，赶紧破了，
1: 嗯，
0: 紧去病院呢。
1: 哎，紧往水喝啉啦，
0: 系啦。

0: 有冷泡一下好吃一下。
1: 哦，那袂使一日落去，爱水先水炖甲抹一下，啊豆豆水豆豆甲滴落去，袂使一日都好吃呢。
0: 啊，这护士都会用，医生都会用处理呀、啊，哎呀、
1: 啊，哇、啊啊，这免阿讲离题了呢。
0: 啊，即卖双方的家长吼、哦，嘛是唔知阿讲到底。算亲家亲母啦，唔知影讲这两个少年夫妻吼、哦，到底是啥物状况？
1: 对，拢唔知影啦。
0: 系啊，哦，因为因两个算讲经济上无好，但是伊也袂去跟是大人讲安尼小借借咧，也是讲甲朋友小累借安尼。
1: 对啊。
0: 啊，问题是你若讲这经济无稳定哦，安尼累来累去，愈累愈大，愈大条啦，嘿啦。
1: 嗯，
0: 爱有固定的这个经济来源到
1: 啊。啊，这两个翁仔某拢翘起啦。
0: 嗯，
1: 啊，这个囡仔吼差点要夭死。
0: 啊，现在这个囡仔都爱阿公阿妈娶啊，无？
1: 哦，啊，这囡仔嘛真论命嘞。
0: 系啊。
1: 哎，
0: 吼吼，
1: 嗯，
0: 真正要三工三妹三弟单嘞。
1: 对啊。
0: 系啊。
1: 这世间事吼，安尼
0: 讲不了啊，
1: 拢真多。
0: 嗯。
1: 哦。来，大家嘛爱美丽人生。

0: 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制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火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即个毒火，除邪力的即个病菌，体内即个热毒呢，若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即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即个脏腑变成了即个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食，哦，咱即个热毒。会变成这个心火，还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还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若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哦啊嘴会焦，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紧来吃红青。嗯，解毒丸。
1: 哎，这个天一公爵做顿来吼，红七五年解毒丸都要买顿来吃哦。
2: 嗯，
1: 哦，
2: 对
1: 哦。因为传染病啦，什么外国病啦，
2: 病毒啦，熬夜无眠啦。
1: 对啊。
2: 啊，咱呐熬夜无眠，困无饱眠哦，迄免疫力就会较会无够。
1: 哎呀，火气就大，人袂快活啦。
2: 对哦。
1: 啊，火气，你若走。

0: 入去五脏内底吼，哇，放流氧气去，啊，放晒安尼，安尼顶骨骼，煞闭结啦。
1: 嗯。
0: 哦，啊，若走入去鼻的鼻窦，袂开啊，食袂落去安尼。
1: 嗯。
0: 哦，所以红曲黄连解毒丸，干那这个红曲黄连解毒丸哦，直接介绍三十几年啊啦。
1: 嗯。
0: 哎呀，所以经常伫咧食，北来垃圾甲你清，哦，较袂讲安尼。哇，一火气那大哦！
1: 嘴大、嘴苦、嘴臭，
0: 就拢来哦。
1: 皮肤的这病毒，
0: 对啊，
1: 尤其是热天高压哦，迄老皮肤的皮肤无好的人哦，三工两工都要去看医生，足麻烦。
0: 什么热天才高压，已经高压啊！
1: 嗯，
0: 你也看麦安尼，今日讲房间34度
1: 了。嗯，
0: 哦，我用。好呀，我真系感觉安尼。
1: 嗯，小红红，
0: 足热，紧走出外口哦。
1: 嗯，
0: 一冷气紧紧甲放落去。
1: 嗯，
0: 哦，阮咧客厅呐，那放落吼，两三间房间拢会凉啦。
1: 嗯，
0: 哎呀，较省电啦。
1: 嗯，
0: 啊，无你干那对房间放落吼，房间凉啊。
1: 嗯，
0: 哦，啊，若出来外口就热。
1: 小红红。
0: 哎呀。
1: 嗯嗯嗯。
0: 该冷气呐开。啊，就是爱开
1: 啊，这个滚水都爱啉。
0: 对，
1: 嗯，
0: 哦，较袂安尼，北来火呢，大个中间人袂快活哦。哦，清肝阁兼解毒，红曲黄连解毒丸。哦，爱去讲找罗岗小姐。哦，啊，若要治红曲的养筋骨，
1: 红曲的大光明，
0: 红曲的黄连解毒丸。
1: 个人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扫扇，咱的这个产品吼，啊，这拢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所以朋友吼，咱的这个产品，这拢做信用的，啊，那要顾身体，都爱买顿来吃，
0: 要爱买顿来吃哦，
1: 嗯，
0: 哦，卖讲啊，聊聊啊，健保卡拖嘞哦，特别注射要从唔能，
1: 嗯，
0: 哦。啊，都安尼甲顾好，哦，会记讲找罗岗小姐啦，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罗岗小姐定期注文。广告完毕。
0: 高姓员啊，姓员啊，古早味的唔来起来未？伊若爬起来拢头听到一点啦，嗯，啊，一点伊就准备要去。要去市场的吼，要补血啊！哎，我那算真骨力的，来哦，南都亚克。

0: 这什么人唱什么歌吼？
1: 嗯，
0: 这都系讲，哎，阿姨这条歌唱了真好啊咧。
1: 哦，
0: 啊，别人唱起来都一个歹听去啊。
1: 诶，味道无同、
0: 啊。对啊。
1: 嗯。
0: 啊，我咧放的拢是原味的啦。原汁的。
1: 拢原味的多啊。
0: 啊，这原汁的落去，老板咧唔知听一下。
1: 嗯。
0: 对啊。佮就像讲丧君情泪啦，你佮佮安安听。也是张素美安尼唱的哦，真好听，哎。

我来个讲句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通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止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吼、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吼、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除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呐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袂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袂通，通就是袂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袂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拍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拍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

0: 新冠变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防止的养筋骨。
1: 普通若讲酸抽疼吼，骨头的问题拢啊拢寒天啦。但是啊，寒天的时阵会安尼啊，但是咱热天
2: 有酸风、冷风啦。
1: 咱热天都要准备吼，紧来甲食。我说啦，冬病夏治啦，冬天的病啊，热天吼先来甲食好边。
2: 热天算温度较袂遐冷
1: 啦。对啊。
2: 啊，毋过会吹冷气啊。
1: 对啊。
2: 啊，你若吹冷气，同款嘛不舒服啊。
1: 对啊。
2: 哎呀，太热咧。
1: 啊，
2: 食冰、食凉啊、食冷的啊。哎呀。
1: 啊，属于啦，骨头的问题拢是拢冬天嘛，秋天嘛。啊，毋则有一句话讲，冬病夏治。冬天的病，咱热天就好来甲食好啊。然后等秋天啦，寒天到这种啊，哇，规个人安尼，一个大倒落眠床袂快活呢。
2: 啊，其实咱年岁济啊，你看迄骨头用几啊十年啊，那也袂歹。
1: 对啊。
2: 当然就是爱紧甲，伊那不断伫咧流失，你都要不断甲补充。卖哦退化还用紧啊，这。每一个这个人哦，不管你有钱无钱啦，反正这骨头哦，身体要歹哦，
1: 对啊，
2: 不是看你有钱无钱，
1: 对啊，
2: 是看你安那顾啊咧，
1: 对啊，钱足多的啦，囝不好啦，佫煞到
2: 身体佫无好，
1: 是大人身体佫无好，安尼你看，有钱要从啦，煞无路用去啦，啊，我食了有钱佫袂使啊。
2: 对啊，
1: 那买一款产品哦，
2: 嘛无钱嘛无法度嘞。
1: 买一款产品，哎呦，迄时势就黏啦。哎呦，啊你那安尼买到遮侪嘞，要创啥呢？伊甲应就讲，食老你就知啦。
2: 哦，对啦。
1: 嘿啦，
2: 嘿啦，
1: 食老就知。骨头顾好，食这味就对啊。
2: 要行东往西，带快活啦。
1: 对，红青的养筋骨。要用炖的嘛，无要紧安尼吼。
2: 对。
1: 你若买两罐，我送你这上赞的哦。哦，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南极就是呐，规年冬天哦，拢结冰啦。结冰，咱起那住会条啦。
2: 吼。
1: 啊，迄个所在有人迄虾啊啦、鱼啊在中间哦。哇，虾啊甲鱼啊会当伫遐生存哦。
2: 无简单。
1: 啊，这类。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三，佮有虾红素，啊，这对咱的这个脑，啊，佮咱的肺更拢真好。
2: EPA、DHA，
1: 对啊，啊，就，即下我就呢，就送互你。2999-8692，
2: 一天佮食两粒吧呢，啊，配合咱的这个产品哦，这药品咱的食。够如何？
1: 对啊，
2: 哎，
1: 啊，我咧厝诶，拢嘛安尼囥伫咧食饭桌啊呀，摕来啊，就甲搭一粒吧，搭两粒吧。
2: 我是一盖两粒做伙食，
1: 啊，食落真好啊，
2: 无惊也别记哩啊。
1: 我咧产品，你拢找到江小姐甲问，2999-8692，
2: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0: 爸爸是行船人吼，啊，全部时间朋友在吼，红星的永金骨，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阶段完，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罩衫，
0: 对，
1: 嗯，
0: 啊，佮一支有青春胶囊。
1: 一罐40粒1800块、
0: 哦，
1: 原料是法国的。
0: 台湾的养生美，
1: 嘿，
0: 哦，足好食。
1: 就内底三种口味，
0: 哈、
1: 哦，啊，佮有咱这个无掺粉的纯肉酥，佮有肉条，
0: 对啊，
1: 嗯，
0: 肉条加减加减啊，提啊，猛转猛转都因为啊，
1: 猛毛啊嘞吼。
0: 啊，这样啦，
1: 这样
0: 无氨基酸，佮有蛋白质，
1: 对。
0: 咱人都要氨基酸，佮有这个蛋白质。
1: 蛋白质，
0: 所以有人食肉的人哦，哦，身体安尼，怪用的。
1: 你看迄那健身房啊，那健身料吼，拢加肥哦，拢食迄补充的蛋白质。所以讲，咱人体内蛋白质是真重要安尼吼。啊，佮有咱这个一口松，一口松都一粒一嘴嘟嘟啊好。伊安今嘛这。算讲迄个肉酥吼，甲做甲幼湿湿，啊做成一块饼咧，
0: 做规粒安尼啦，
1: 嘿，规粒安尼，
0: 啊你偷开哦，甲食了，哎、欸，这是什么？啊，肉酥啊，
1: 嗯，
0: 对啊，还有氨基酸，
1: 啊，这囡仔吼，囡仔甲大人吼，那无喙齿的吼，这来食是嘟嘟啊好，
0: 哦，这上好，
1: 系啊，啊这啊配茶啦，食七桃啦，
0: 对啊，
1: 配烧酒啦，拢 OK 啦，
0: 啊这呢，哎呀，肉本来就氨基酸啦、啊。
1: 嗯，
0: 蛋白质啦，
1: 对
0: 咱的身体拢足好个啊。
1: 嗯，
0: 哦，所以送你的物件拢足好个啦。2999-8692。
1: 啊，搁有咱这个芝麻巴甲鱼卵类做成的蟹肉棒连心吼，一盒内底有10条1800块。啊，这迄落一条一个包装啦，嘿，安尼吼，咱要食偌济切偌济，较方便吼。哦足好食，即马热天吼，你若安尼甲冷冻起来吼，切切的吼，啊，温的瓦萨米，哇，搁那配一下迄个秘鲁呢哦，真正有够赞的呢吼，啊，搁有咱这个特级蛋蜜汁黑豆，啊，搁有海蜇头，吼，这拢700块尔，即马700块，你要去菜市场买菜、买鱼啊、买肉吼，买1000块买无物件啦，哎呀。2999-8692吼，找咱乐港小姐登记注文。

双对伊惊呀相随，讲话汤蜜甜。我在心内用电，用阮踏入爱情甜。

0: 即叫做岗顶十三番地。
1: 嗯。
0: 哦，逐条歌拢真好听嘞吼、
1: 哦。对、哦。
0: 哎，记，若要提产品，就找罗岗小姐哦。2999-8692
1: 2999-8692无清楚，无了解吼，拢、哦、找咱罗岗小姐，甲问个清楚，问个详细。
0: 三样物件拢赞的啦。
1: 对、哦，
0: 身体拢真有帮助的。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嗯，
0: 为了大家健康，唔通甲迄浮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浮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0: 啊，即马就要互恁选歌的时间，
1: 扩音时间，
0: 嗯，恁爱听什么歌？啊，卡2999-8693，
1: 对，咱扩音的电话2999-8693，
0: 对，
1: 找歌间中甲蒙起啊。
0: 你后边还有开无？
1: 有，
0: 开好啊，吼，
1: 嗯，
0: 好来，
1: 啊，我只开关甲起了，来，要上线点歌的朋友，起床哦，嗯。来，你好。
2: 嗨，建中朋友，你好。
1: 哎，
2: 我太太，
1: 今天要听什么歌？
2: 人参果皮海水。
0: 哎呦，你来这搞，我多杀你，要放啊！
2: 哎，
1: 人参果皮海水好。
0: 好，
2: 第一炮的啊。
1: 好，第一炮的。
0: 第一炮的，哎，这礼拜第一炮的。
1: 你好。
2: 我咧回去啊，姐。
1: 回
0: 郭太太。
2: 我一单211哈。
0: 郭太太哦。哦，对了，
2: 听南望的红红桥啦，
0: 南望的红红桥，好，
1: 郭太太哈，好，
2: 对哦，
1: 好，南望的红红桥，
0: 对了，红红桥啦，
1: 嗯，落落，南望的红红桥，
0: 嗯，
1: 南望，
0: 金秀碧唱的，我靠呀，那个变变调。
1: 一寡物件呢，安尼唔用啊，好安尼削甲哩哩落落。
0: 无
1: 啥
0: 破
1: 气
0: 就好
1: 啦。好来，哎，啊，拢无人起床哦。哎，真无差不多哦。
0: 今仔真热。
1: 哎，热热着啦，啊，今仔降的是可能大家拢在吹冷气啊。
0: 吹了就爽困去啊。
1: 嗯。哎呀，困哎，无遐早吧？来你。
3: 阿嫂。
1: 嘿，
3: 建中兄，
0: 我
3: 起床啊，早就起床啊，
0: 早就起床啊啦，
1: 早起就起床啊，
3: 啊对，早就起床啊，较紧啦。
0: 嘿嘿啊，啊我礼拜唔敢甲恁卡啦，叫恁去食好料的啦。
1: 嘿啊，
3: 当天的时间来上课啊。
1: 嘿啊，准备爱上课。
0: 上课啊。
3: 对。
1: 嘿，啊，准备下课时间。
3: 嗯。
1: 好。哦，下课时间哦，恁起来安尼，小点一下歌咧。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3: 来听一个《断魂岭精舍泪》。
0: 断魂岭精舍泪好。
1: 断魂岭好。
0: OK。
1: 好，
3: 拜拜。拜。
1: 来哦。嘿。
4: 我等水我来。
1: 哦，卢先生。
4: 我点一首迄落《粉碎心》。
1: 粉碎心哦。
4: 啊，粉碎心报到伊个。
0: 报到粉碎心啥？
1: 粉碎
0: 啊！哎，你一条哟。
4: 哦，
1: 感激。
4: 好，
1: 好，那个台语的啊，吼。
4: 嗯。
1: 好，我等下来吹。
0: OK。啊，一分嘛。
1: 唔知咧，来，你好。
5: 喂。你啊。
1: 嗨。
5: 有听到吼？
1: 有咧。
5: 我家台北啦。
1: 台北哦。
5: 是啦。
1: 啊。
5: 夏丽是啦。
1: 哦，
0: 台北写鲁书，
1: 台北写鲁书哦。
5: 拜托你给我唱条建中爱的迄个酒家男。
0: 酒家男哟。好，没有问题。
5: 谢谢你哦。
1: 酒家男。OK。好。
0: 来，
1: 你好。
6: 喂。
1: 你好。
6: 你也建中爱遐晓。
0: 啊对。
1: 对。
6: 哦，恁建中爱唱歌真好听嘞。
0: 谢谢你。
1: 感谢你的鼓励。
6: 北北的音乐嘛真好听。
0: 哎
6: 呀，哎呀，啊，我这是新朋友啊。
0: 新朋友，
1: 新的朋友。
0: 啊，你住喺度？
6: 啊，我住板桥。
0: 板桥。
6: 哎。
1: 贵姓？
6: 你住过我这，改天就咱们足好听的。
0: 足好听的哦。
6: 嘿呀，啊，个你音乐北的拢足好听的。
0: 我拢特选的。
6: 哎呀，你拢北的老歌有够好听。
0: 哎呀，哎呀。
6: 啊！你甲放一条，唔是今日是小姐遮尔水，啊！伊咧唱讲，迄今朝若要食好食枕头饺的，
1: 什么歌啊？什么歌啊？
0: 唔识听哦。
6: 哎呀！
0: 歌名你甲我讲。
6: 对，小姐遮尔水啊！
1: 小姐遮尔水。
6: 哎呀！
0: 小姐遮尔水。好，我甲你识听呐吼。
1: 小姐。
0: 小姐遮尔水。
6: 哎。
0: 哎好。
1: 好，啊，你贵姓？
6: 我是尤。
1: 哦，尤先。
6: 杨。
1: 哦，杨哦，杨先生。
0: 哦，杨先生呢？
1: 好。
0: 哎，来吹哦。
1: 好。
6: 谢。
1: OK。
0: 好。
1: 嗯，西电厂的这块歌，咱敢那唔捌放。
0: 唔捌放，爱找看卖。
1: 嗯，
0: 吼、哦，
1: 嗯，
0: 王太太今仔头一炮的啦，人生可比海水啊，嘿啦，来哦，杜团林这两天较无闲，讲拜三，阮才要相会，嘿啊，
1: 嗯，
0: 来，人生可比海水。

人生可比海水哈，王太太甲你报上完毕。来啊，朋友来要提咱这部中的这产品哦，拢找罗岗小姐询问2999-8692。啊，咱这部中有这个 EGF 青春胶囊，一罐40粒1800块，原料是法国的哦。啊，佮有一罐这个珍珠霜，这个珍珠霜哦。一罐600，2罐1000块，伊会淡化咱的黑色。

0: 特殊。啊，你若呐，这个面皮较大，年岁较侪吼，咱即款 EGF 青春佳人甲买转来抹，要保养咱的皮肤上重要头一层哦，就是爱做好这个保湿啊。哦，所以讲你讲迄化妆品哦，啊保养品呐、啊，哦，这若要用的时阵，上重要就是这个保湿啊。哦，迄小姐一定拢会甲你推荐讲迄个保湿功能安尼，啊，所以讲咱即款 EGF 青春佳人，伊的特色就是高效保湿、亮丽光滑、不油腻，袂安尼油油黏黏啦。
1: 对
0: 啦。哦，啊抹落吼，安尼你若小等啊，甲望看卖吼，迄面安尼松松松安尼，哦，啊，佮有一罐即珍珠霜，你底阿别佮甲抹落，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
1: 啊，这要送吼，送女朋友、送某，这上好啦。
0: 送太太啦，
1: 嘿啦，送我太太，啊太太唔是某，嘿啊。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哦，
0: 嗯，
1: 你若送我某，啊某安尼，抹了，哎呦，阿娘，
0: 哎，水溜溜
1: 安尼，
0: 哎，安尼抹咧，抹水水安尼，出门都面水呢，
1: 算唔知，
0: 做翁的都面水呢，嘿啊。身体够健康，面甲够春风，系啊，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啊，你若要半打，阁有犹太吼，会给你找罗岗小姐2999-8692。
1: 拄只棒球杨先生哦，你讲要听黄色电的小姐这么水哦，电脑找拢无啦。
0: 哎，
1: 这拢无啦，
0: 无这块歌。
1: 伊刚才有讲，路边的迄个小姐，唔知伫咧等啥人。
0: 这个无共哦，
1: 佮有这条啦。啊无，先甲你放这条好无？啊无，迄小姐讲，你讲小姐这么水，找无你咧。
0: 敢那无这块歌呢？我敢找黄色电的歌，找这久，敢那唔捌都有这块歌。
1: 我看麦啊，
0: 嗯，
1: 伊有这个。诶，什么阿牛心碎海西人啦、啊？诶、欸，敢若这条歌安尼啦？
0: 嗯，
1: 系啊。啊，如小姐等什么人安尼？
0: 小姐这么水，应该是内底歌词吧？
1: 系
0: 啊，系啊。
1: 伊是路边的一个小姐，唔知伫咧等啥人？
0: 嗯，
1: 诶、欸，有这条啦。
0: 安尼都无法度呢。
1: 对啊。
0: 所以这条歌都无法度。
1: 哦。真歹势呢！
0: 啊，无你着搁想看伊个歌名是啥物
1: 啊？
0: 系啊，嗯，因为我拢找无。
1: 啊，迄个，这条啥物？
0: 嗯，
1: 住伫花市啊，遐郭太太啦，南蒙的红红桥。

0: 这条都南蒙的红红桥啦，哎呀、啊，啊，拄则我有讲过吼，板桥杨先生、黄西田小姐这么水，无这条，哎呀、啊，啊，找到规个电脑拢啊翻出来啊，哎呀、啊，无则放黄西田哦，迄流浪到台北互你听啦，
1: 哦，
0: 哦，哎呀、啊，啊，粉碎声有找到无？有啦吼。来，啊，粉碎箱无生活落去，
1: 来，
0: 吼、哦，啊，要伫阮的产品拢找到江小姐哦，阮的产品拢是牛多一磅，一磅牛多，
1: 赞的啊，
0: 赞的迄种的安尼吼，骨骨头的啦，目睭的啦，腹内垃圾要甲清清的，
1: 解毒降火啊，
0: 较袂安尼生一寡有诶无诶安尼，大便嘛较好放，
1: 啊，那酷酷扫的哦，玻璃边扫扇，
0: 那扫净的都要食阮这款。玻璃面扫扇，这一款清啦，哦，啊，物件唔通嫌贵，好用就是无贵。2999-8692，
1: 找罗岗小姐询问。
0: 来淡水的路的吼，粉碎性这条看对唔对？

0: 做粉碎性啦。
1: 这布袋戏的主题曲啦，
0: 哦，
1: 伊早拢唱过过，无两地作成的啦，
0: 作成的，
1: 这两地歌作共的，
0: 嘿啦，
1: 嘿，啊，但是无共款
0: 啦。今日选我的歌的人，佫佫真好选咯，
1: 哦，
0: 佫会用选迄个短文领精声类，
1: 哦，真久无办啊，
0: 后来阿爷冇佮杀起哩，
1: 来。

0: 段落你也真声类哦。
1: 嗯，
0: 来，即马这条是迄、那个，过来，酒家男啦。
1: 酒家男。
0: 酒家男。
1: 嗯。
0: 啊，紧落出去。

0: 酒家人就是我的名啦。
1: 嗯，
0: 足好啉的啦。哎，那啉啉的就叫我更等伊啦。
1: 足臭屁的，足臭屁的。
0: 那就乐团啉哦，住伫迄个新店啦。
1: 嗯，
0: 啊，佮入去内底哦，有来，我有纳入我呀，规定啊。
1: 嗯，
0: 好，好感觉呢。
1: 嘿，较好耍啊！人个原住民的朋友拢偌热情嘞。
0: 哦，迄早又搁生作水，
1: 嗯，
0: 啊，搁高啉，哦，啊，去啉啉的吼，
1: 嗯，
0: 全去用夹顿来，
1: 像咧掠猪安尼。
0: 嘿，夹顿来，
1: 嗯，像咧掠猪安尼。
0: 对啊，
1: 甲掠顿。
0: 我讲人工吼，咪介来吼，拼入来内底，甲人拼看卖啊。
1: 伊都无发嘞啊！你敢有发嘞？
0: 我看。
1: 嗯，阿姆奈，
0: 我看两个拢用广东的都下气下气，啊，
1: 一个讲去新店，一个广东的三鼎埔，我看卖去下气钱了，
0: 不叫用广东的了，
1: 对啊，
0: 啊，我想连江
1: 卖去下啦，
0: 我教你来，另外个会拼，
1: 你嘛带一个卡有法嘞，
0: 哎
1: 呀，带两个去安尼，不然无法啦，
0: 哎。
1: 干那啉都啉袂赢人啊！
0: 嗯，
1: 哎呀，
0: 啊都两个好耍啦，都存三下。
1: 哎，这原住民的朋友拢足热情的吼，啊，真好耍啊嘞！
0: 哎呀，
1: 啊所以吼，你也去干啉烧酒啊，嘻嘻哈哈吼，
0: 足好耍的，
1: 很好玩的。
0: 哎呀，
1: 嗯。

0: 嘿，就要用钢的灯来哦，你。
1: 啊，但是到迄酒量爱有够。
0: 对啊。
1: 哎呀哎呀。
0: 哎，阿罗团饮，老师酒量嘛袂歹哩哩。
1: 啊，你久无啉吗？
0: 人工酒我来，咱两个礼拜才会拼。
1: 哦。
0: 哎呀。
1: 好啦好啦。
0: 哦。
1: 有一天啊，两个带去。
0: 哦，对啦。
1: 无阿良煞炸去。
0: 哦。
1: 阿良煞甲炸去啊。
0: 阿良。
1: 煞炸去。
0: 我看，卖带哦，伊也袂啉酒啊，你带。
1: 我甲你讲无定，带去一抓两间，两抓阁会套哦，啊，要阁再去无？要阁来无？
0: 我唔当，等下两脚两手啊，阿良阿某煞。
1: 啉酒啊，啉啊两脚两手。
0: 哎呦，
1: 嗯，
0: 哎呀，
1: 哦，
0: 阿良阿某讲哇，
1: 安尼较好困啊。
0: 卖阁下气下气。哎呀，迄个。邦桥杨先生拍水吼，
1: 嗯，
0: 你选迄个歌舞啦，
1: 嗯，
0: 我放迄个流浪到台北，全程也阁互你听好无？
1: 嗯，
0: 大家拢来听吼，
1: 来。

0: 较早咱人讲坐火车吼，
1: 嗯，
0: 啊，直直国国家下降去吼，啊，拢一站一站，人拢有咧卖物件，
1: 嗯，
0: 哦，啊，窗仔门拍开，啊，再怎个，甲买便当啊，买啥，即马无啊啦。
1: 哎、欸，我唔捌渡过这种火车咧，
0: 哎、欸，古早，
1: 唔捌坐过，欸、我是坐一种，夜车。暗时啊，也上尾班的。
0: 哦啊，上尾班，
1: 上尾班都讲无人咧卖物件。
0: 迄无啦，迄无啦。
1: 哎，啊，搭站停啊呢？
0: 坐火车啊，坐到台中都要两三点钟呢。
1: 啊，坐等于到家己就天光啊。
0: 啊，一站一站。
1: 嗯。
0: 啊，然后咧，小笼包、小便当。
1: 嗯。
0: 哦，啊，都拍开后就甲买安尼啦。
1: 哦。
0: 啊，内底嘛有泡茶。哎。即卖拢无啊啦。
1: 有泡茶，即卖。
0: 若爬去咧，
1: 即卖拢保特瓶啊。
0: 要高铁要到高雄哦、喔，收、
1: 嗯、
0: 一个到左营近近啊，
1: 嗯嗯，
0: 哦、
1: 喔，对啊，
0: 啊，若要到台中，你若渡过一阵，阵阵，
1: 你咪到过头去啊，
0: 啊，过头你来个坐倒转来啊，有咩咯？哎
1: 呀，佮坐翻头。
0: 迄个扫清的人吼、喔，你都要会记哦、喔，咱的扫油也真好哦、喔，哦、喔，气更安尼，食着凉的呢，扇着冷风就扫啦，
1: 嗯，
0: 哦、喔。啊，这个细胞就是上。

0: 行咯，你知无？哦，你着风寒啊咧扫啦，啊热天哦咧湿热啊扫，因为咱台湾这個地区着湿，哦，所以流流安尼扫啦，扫到这细胞哇，讲着都能够扫歹哦，都真可怜啊！
1: 哇，干那这个扫得足艰苦个，哥，哎呀，
0: 天天叫。从玻璃面扫散吼，爱今个要等下食，
1: 嗯，
0: 哦，这一罐千六块。唔通嫌贵，好用就无贵。2999-8692
1: 吼，找咱罗岗小姐询问。
0: 来，由我所唱的吼，钱有啥物路用啦？
1: 哦，
0: 你甲想钱有路用无？
1: 是无啥，无啥，唔是无啥小路，是无啥，无啥路用，但是是足好用的。哦、
0: 你吃老你呐？
1: 钱不是万能的啦，钱不是万能的。
0: 买一个物件，是说啊，就讲还卖买，安怎拄啊？
1: 嗯，
0: 啊，咱食老若够有钱哦，自由自在，咱要买啥嘛有啊？
1: 哎呀，钱啊，所以讲就一句话，钱不是万能的啦。但是迄个无钱哦，不灵啊，嘿啦。
0: 对啊。来啦，钱有啥物路用啦？

0: 来用，说一个倒转来吃够个老鸡毛路用。
1: 个游山玩水啦，
0: 身体无好中间哦，
1: 嗯，
0: 目睭金金人上中，
1: 嗯，
0: 哎呀，迄钱较侪嘛无路用。
1: 嗯，啊，你那辛苦病痛，都爱去本医生开啊。
0: 哦，对啊。
1: 哎呀、
0: 啊，哦，嗯，我的产品拢真好哦，哦，红青的养筋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边扫散。
0: 对，啊，产品我的诶，送给你的物件拢足好的啦。
1: 嘿，
0: 哦，
1: 无清楚、无了解吼，拢找罗江小姐询问。
0: 啊，另抓这个来啦，
1: 嗯，
0: 吼、哦，啊，梦琪啊，
1: 挂件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

你说你就要远去，飞向另一个城市。起风的大街上，我看不见你眼中的温暖，我看不见天空中的光芒。好想问你，你怎会舍得？

静坚固，心无碍。唯欲饶益群生类，常求诸佛功德法。调御世间无等人，修自其意圣明劫。发心普救诸寒士，彼能善入回向藏。讲到这个寄送这一部分，他最初呢他要表现的呢是说法所依据的是什么。他的寄送当中呢每一条寄送上面里面都有所谓的说依，就是依此说，依什么而说就是这个身句意依这个身句意说的那这些寄送呢先有28首寄送前面有8寄半，就是他所回向的善根前面6个呢就是慈悲喜舍一慈二悲，这里讲到这个饶益群生这里就是慈的表现调御世间无等人这些普救诸寒士，这个都是悲心的表现那还有一寄半是喜喜在哪里勇猛精进，利益具足，智慧充达，意清净，普救一切诸群生，其心堪忍不轻动，心善安住，无余等异常清净，大欢悦。这里就是喜，这是一寄，然后这里是半寄另外呢有一寄半是舍，说如是为物勤修行，譬如大地普龙寿，不为自身求快乐，但欲救护诸众生，如是发起大悲心，即得入于无碍地这是舍慈悲喜舍舍如地无心好像是一个大地一样大地怎么会有心呢大地是没有任何感觉的它可以容受任何的事物的存在十方一切诸世界所有众生皆摄受，唯就彼故善住心，如是修学诸回向这里是有一句是普遍的意思皆摄受这个地方修行布施大心愿，护持境界无所犯，勇猛精进心不动，回向如来一切智，其心广大无边际，忍力安住不轻动，禅定甚深恒照了，智慧微妙难思应，十方一切世界中具足修智清净行这里是一寄，这里是两寄半寄这里面提到的是六度布施、持戒，这里精进忍、禅定、智慧这里就是他的善根如是功德皆回向，唯欲安乐诸寒士，大事勤修诸善业，无量无边不可数，如是悉以益众生，令住难思无上智这里有19寄半是在赞颂这个回向行，那前面

第一个寄送办呢是随向回向，那这里有一寄办就是利乐回向，这里有安乐，普为一切众生故，不思议劫处地狱，如是成无厌退心，勇猛决定常回向，不求色身香与味，亦不希求诸妙处，但为救度诸群生，常求无上最胜智，智慧清净如虚空，修习无边大士行，如佛所行诸行法，彼人如是常修学，大士游行诸世间，悉能安稳诸群生，普使一切皆欢喜，修菩萨行无厌足，灭除一切诸心毒，思维修习最上智，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此人回向得究竟，心常清净离众毒，三世如来所附主，住于无上大法城。这里有六个寄送呢，都是带苦回向。还有未曾染着于诸色，受想行识亦如是，其心永诸于三有，所有功德尽回向，佛所知见诸众生，尽皆摄取无有余，誓愿皆令得解脱，为彼修行大欢喜，其心念念何安住，智慧广大无余等，离痴正念常即然，一切诸业皆清净，彼诸菩萨处于世，不着内外一切法，如风无碍行于空，大事用心亦复然，所有身业皆清净，一业语言无过失，心常归向于如来，能令诸佛悉欢喜。就下面呢，十二颂前面的所谓离相，离众生相，离五蕴啊，等等，那这中间呢，前面有五颂呢，证明离相。十方无量诸国土，所有佛土皆往离，于中睹见大悲尊，弥不恭敬而瞻奉，心常清净离诸师，普度世间无所谓，以助如来无上道，复为三有大法池，精勤观察一切法，随顺思维有非有，如是去于真实理，得入甚深无真处，以此修成坚固道，一切众生莫能坏，善能了达诸法性，普于三世无所着，如是回向到彼岸，普使群生离众垢，永离一切诸所依，得入究竟无依处，一切众生语言道，随其种类各差别，菩萨悉能分别说，而心无着无所爱，菩萨如是修回向功德方便不可说，能令十方世界中一切诸佛皆称叹。这里有七首寄送，是在节前面所收的这个获得的利益，一共加起来这个28首。那这一品的这一章的经文呢，就到这个地方呢，做一个结束了哈，也就是第一个回向到这里告一个段落。那我们接着呢，跟大家讲第二回向就是不坏回向。这是在十回向品第25一样，苏超的绘本呢是第36一开始呢，同样要问佛子云何为菩萨摩诃萨不坏回向。那这里面呢，他会表现茶行中先就这个味行，后面有所谓的味果味行跟味果就是在这个阶位当中，他所有的
不坏回向的。

回向行，还有呢不坏回向所成就的果位。好，这个地方就位行当中有三个蝶四节，从它的这个名称开始。什么叫做不坏回向？这个不坏他的解释说，位于地宝等十种圣境，生性坚固，得不坏。真谛或者是三宝所有的这个圣境呢，起这个生性坚固得不坏性。那这个性呢，它是通这个四根理的是通的四根理也就是等于是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相跟性之间的关系。好，这里说如果我们看本业经来解释这个不坏性说观一切法但有用，但有名，念念不住，故名不坏。单取不住即是刹那，无常合是坏意以无所住故名不坏，则是理不坏。是知善根回向皆通，事事无碍，方真不坏耳。相跟相，事跟事，都无碍。这个地方呢，也是有同样前面的那个随相跟离相的那个问题一样，要让大家去再去做观察这里说一切法有用也有名称，可是呢念念不住，不住什么？不住名不住用这样的情况呢叫做不坏那也就是说，如果你去执着用或者去分别名念念取着，就叫做坏好，那这个地方要知道无常合是坏意这个无常法它聚合在一起，它要告诉我们的就是世间没有东西是不坏的也就是坏的意思以无所住故名不坏根据这个理论呢，我们可以知道如果你在执着于所谓的常相就是有所住那就不叫做不坏是知善根回向以这样子的善根了解到这样子的善根呢去做回向世间存在的这个东西呢它是无常的先要有这样的这个基本理论那也就是要依这个理好，透过这样子的一个道理，你才有可能做到所谓的事跟事之间的无碍经文上面说，佛子此菩萨摩诃萨于去来经诸如来所得不坏性，心人曾是一切佛故，于诸菩萨乃至初发一念之心，求一切智得不坏性。是修一切菩萨善根无疲厌故，于一切佛法得不坏性，发生智的故。这下面呢所提到的最先呢举所回的善根前面提到这里通通都是他所回向的善根那先表明的是起不坏性

对这个地方求一切智得不坏性，诚是一切佛，是修一切菩萨善根，还有佛法发生智的，这些都能够起不坏性。好，那这里有一二三，它一共有十句，这里面呢十句呢不离这个佛法身，还有所谓的戒，所以他这里说不出三宝四性。三宝我们大家知道了，四性是什么？下面有解。第一句是佛宝，第二句是身宝，其他是法宝。这里说四性，四性呢就是三宝外加一个，如果就这个起性论说，另外加的这个是真如，好，这里说性有四种性根本，所谓乐念真如法。二，信佛有无量功德，常乐清净供养恭敬，发起善根，愿求一切智。第三呢，信法有大利益，常念修行诸般若蜜。第四个呢，说信身能正修行，自利利他，常乐清净诸菩萨众，求学如实行故。好，这是就这个真如起信论当中所说到的这个修行信心分所举出来的四种信。那另外呢还有就璎珞经上面有四不坏性，前面三性是三宝，第四呢是正戒佛法身戒。下面他说从今时敬未来际，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尤其这里说的是贤圣真，还有皈依戒法，如是言说故，二子善行，行亦摄于戒，亦取戒为第四性，所以就这个三宝跟四性呢的这个不坏性坚固。下面呢刚才说有十句刚才已经有带大家看过三句了第四个呢他说于七句别第一个呢是教法说于一切佛教得不坏性，守护住持，对教法要得不坏性，接着说于一切众生得不坏性，持言等观，善根回向，普利益故。这是行法当中大悲行第六呢，于一切白净法得不坏性，普及无边诸善根故。二子善行，行亦摄于戒。这个白净法所代表的就是止恶行善是设在戒。第七呢，于一切菩萨回向道得不坏性，满足殊胜诸欲解故。这是一个回向行。还有于一切菩萨法师得不坏性，于诸菩萨起佛想故。这是敬有心。要记得这个地方提到的是贤圣真前面有讲贤圣真跟正戒还有这个地方提到的这个善友这个善知识呢是菩萨法师这个法师不是一般我们看到了就叫法师有很多法师，现在有很多种法师，可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定位要放在

萨法身、哦、那把菩萨呢要当作佛一样、哦哦、一切佛自在神通得不坏性，深信诸佛难思议、哦、这是一个国法、哦、第十种说以一切菩萨善巧方便行得不坏性，摄取种种无量无数行境界无功。嗯，这里又有一个哦，善巧方便。嗯，善巧方便啊、哦，没有任何经典呢像《华严经》这么强调所谓的善巧方便啊、哦。一般的三乘经典呢，多半都只提到六度啊。哦那方便愿力智后面的这个方便在华严经里面呢它是不可或缺的、哦、如果前面的六度没有这个方便会是什么、哦、那多半是随相比较多、哦、要做到离相、哦、比较困难哦、程度呢不一，你说六度它也有波瑞啊，对不对？它也有空啊、哦、那也有这个出世智慧啊，问题是在这个地方的方便它不是只有出世的智慧哦，它要借、哦、这个出世智慧而入世 哦, 哦，这层次不一样啊。哦，只是到波瑞，那是可以带众生出离世间，哦，可以做到出离世间，哈、哦，就是以诸位来说，哦，进入甚深的波瑞，哈、哦，得到这个空性，它就等于是不退转嘛，哈、哦，不退转就是不退这个轮回六道，哈、哦。但是你要真正进入所谓的菩萨境界，你不能只做到出世啊、哦、就像刚刚讲说见山不是山的，见水不是水的、哦、可是你要跟山水共存怎么办？嗯、哦，那要回头啊、哦、那还是另外一个层次、哦哦、从这个地方还要加上不坏性、嗯哦、有没有可能有人不相信这是一个善巧方便行、哦、当他看到菩萨在做种种的这个善根回向的时候、哦、他不以为意，他也不知道、哦、就像前面举的那个例子、哦、为了要不让这个众生堕入到地狱里面，然后先结束他的生命，对不对？嗯，像这种当然是要有智慧、哦、加上慈悲、哦、同时呢还要有一个方便，对不对？恰如其分的、哦、适时的给予救助，这种、哦、才是善巧方便的、哦、摄取种种无量无数行境界。嗯，这里是、哦举这个行法意欲总包其中理法即性真如、嗯、那这样对所谓的真如实性呢要非常非常的坚信不疑、哦、才有办法做到不坏、哦、好，我们先告一段落。

明伦之声。这个节目由明伦广播社制作提供，敬请按时收听，批评指教。

各位朋友大家好，在今天历史人物故事的单元里，要介绍给诸位朋友的是一位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地位的人物，他就是苏东坡。我国自古以来的文人擅长某一种文体，精通某一种艺术，因而扬名于历史上的很多，像屈原的赋、李白、杜甫的诗、韩愈的古文、李后主、辛弃疾的词、颜真卿、柳公权的书法、颜本立、韩干的画，多各具特色，各有专长，在文坛上多曾经放出万丈光芒，为后人所敬仰。但这些文人之中，他们的才华大多偏于某一方面，善于写古文的不见得精于作诗，善于作诗的也不见得

为文艺收藏家所珍藏的对象。苏东坡在文艺方面可说是一位全能的人物，这当然是由于他有卓越的才气所致，但他的家学渊源和自幼小时所受的熏陶，也是日后成功不可忽视的原因。苏东坡，名士，字子瞻，东坡是他后来的称号。他是四川眉山人，生于宋仁宗景佑三年的冬天，距今已有900多年了。他的父亲苏洵是一位古文学家，而母亲程氏也是一位饱读经史的才女。他的弟弟苏澈文章也见重于当时，父子三人同时扬名，后人就并称为三苏，但为了易于分别，把苏洵称为老苏，苏轼称为大苏，苏澈称为小苏。此外，他尚有一位妹妹叫做苏小妹，也是一位才气纵横的女子。

苏东坡七岁，开始在家里读书，因为他父亲27岁才下定决心发奋读书，平时为了增广见闻，常常到处寻师访友，切磋学问，所以待在家里的时间很少，因此教育苏东坡的责任就落在母亲的身上。苏东坡的母亲是一位知书达理、性情贤惠而又深明大义的人，平时除了教儿子读书外，也经常讲古代圣贤的故事给儿子听，希望他们以圣贤为榜样，将来好为国家出力，为人民谋幸福。由于母亲的善于教导，东坡幼小的心灵早就孕育着一股伟大的志向，抱定日后一定要为国为民服务。过了一年，母亲怕东坡独学无友，孤陋寡闻，就送他到私塾就读。由于东坡聪明过人，又好发问，他的学业进步神速，10岁就能写出好文章，20岁就博通经史，作文时一下笔洋洋洒洒数千言，不仅一般老师看了觉得讶异，就是他的父亲也不得不对他另眼相看，认为后生可畏。苏东坡21岁和弟弟苏澈随着父亲一起进京考试，当时的主考官是鼎鼎有名的古文大家欧阳修、梅圣俞等人。他们在试卷中发现有一篇文章议论纵横，笔调雄浑，俨然是大家的手笔，多不禁异口同声赞叹不已。欧阳修有心取他第一，而心里以为是他门下学生曾巩所写的，因为曾巩的文章在当时也很出名。为了避免嫌疑，欧阳修故意把这篇文章列为第二。不过在复试时，苏东坡仍旧把第一名夺了回来。这一年，苏东坡和弟弟二人同时中了进士。随后苏东坡写了一封信去向

主考官欧阳修道谢。欧阳修看了信后，对梅圣瑜说：“苏轼的文章写得太好了，气势磅礴，笔调畅快。我看了信后，不知不觉烫出了汗来。我们是应该退避，让这位青年才俊能够出头才是。”正当苏东坡在京城得志的时候，故乡却传来不幸的消息，他的母亲病逝了。苏东坡心中十分悲痛，和弟弟匆忙赶回四川奔丧。依照礼制，在家守孝三年，一直到嘉佑五年才回到京城来。

最初，苏东坡被派到河南福昌县做官。第二年，他到京城去应对制策，这是一种当面对答的考试。苏东坡考了个三等，这个三等可真不容易得到。宋朝自有对策考试以来，也只有两人列入三等，苏东坡就是其中的一位。自此，欧阳修对他更加器重，极力推荐，所以他就被派任为大理评事和陕西凤翔府的判官。凤翔府是个荒凉的地方，西夏人又常借故骚扰，所以经常有战争发生，更使这地方显得萧条凄凉。但是苏东坡到任后，仍然以年轻人的魄力与热情，做了很多先例除弊的事情。凤翔府判官任其告满，苏东坡又从边疆回到京城来，在登闻古院担任职务，负责收受臣民的奏章。这时皇帝英宗对于苏东坡的才干闻名已久，有意提升他到翰林院中担任知制诰的职位，负责皇帝所下的诏书、命令等文件。但是宰相韩琦知道了这个消息，认为这样提拔不好，便向英宗建议说，苏东坡是位了不起的人物，将来必定能肩负国家的重任，他目前还年轻，朝廷应该好好栽培他，使他有更好的声望。如果一下子提拔太快，恐怕大家不服，反而害了他的前途。英宗觉得韩琦的话很有道理，又举行学士院的考试，苏东坡又考了个三等，于是进了国史馆，从事编纂国史的工作。过了一年，他的父亲苏洵去世了，苏东坡就把父亲的灵柩运回故乡安葬，并在家中守孝三年。苏东坡守孝三年以后，又回到京城来。这时神宗在位，为了充盈国库、巩固国防、解决百姓生活，任用王安石做宰相，推行新法，以挽救政治的危机，却因而激起了政局的动荡。原来新法的目的是为了富国强兵，增加财政收入，充实国防力量，巩固内部的政权，都是针对时下所面临的弊病订立的。但是王安石得到神宗支持，大量引用了一批新人，形成了当权一派的新兴力量。可惜的是，这些新人很多都是投机分子，并没有改革内政的抱负，只是借推行新法作为自己升官发财的阶梯，又乘机培养势力来争权夺利，因此产生了很多流弊。苏东坡回京以后，看到新法推行过程中发生了不少缺点，就站在守旧派那一边出来反对新法。有一次神宗特别召见他，征询他对新法推行的意见。苏东坡坦白地说，皇帝励精图治太急，所用的政策也太泛滥了，而提用新进的臣僚太快，不免造成欲速则不达的后果。臣子以为国家大事是应该多想考虑的，急是没有用的。目前所推行的新法
把以前好的制度都舍掉了，而改推行许多新法令，自然是弊多利少了。后来宰相王安石知道了苏东坡对皇帝说了这番话后，心中不高兴，认为他有意破坏新法，便设法把他调到开封去任推官。而神宗皇帝听了苏东坡的话，并没有采用，所以新法仍然继续推行着。新法推行的流弊愈来愈明显，苏东坡只好又上书神宗皇帝，痛陈新法的弊端。信做了上去，却没有得到反应。苏东坡再上一封书，也没有下文。这事让王安石知道了，二人因此发生摩擦。王安石就叫御史谢景温参奏他。苏东坡知道新党正在得势，如果自己坚持政见，对于国事并没有益处，只好表示退让，自动请求调到杭州去任通判。

杭州的景色迷人，为了排遣郁闷的心情，苏东坡常常流连西湖，徜徉于山水之间。但是他对于朝廷政治并未忘怀，只好把这种爱国爱民的情怀发抒到诗中去了。哪里知道这些诗文落在有心人的眼中，却成了苏东坡下狱的罪证。原来苏东坡曾经得罪新党中的李定、蔡确等人，他们伺机报复，就像神宗皇帝检举苏东坡毁谤朝廷的罪名。他们搜集了苏东坡平日所作的诗文，寻章摘句，细加挑剔。神宗看案情严重，就派人把苏东坡押回京审问。在当时，毁谤朝政是大逆不道的死罪。神宗特命御史府审理这件案子。御史府周围都是参天古柏、乌鸦群聚，因此大家都称御史府为乌府或乌台。而苏东坡这件案子是因作诗惹的祸，所以被称为乌台诗案。乌台诗案引起朝中新旧两党的争执，震撼他的人想害死他，同情他的人尽力设法营救，最后还是宰相吴充竭力在神宗面前求情，神宗才把他释放出来，不过贬他为黄州团练副使。这次的乌台诗案，苏东坡虽然侥幸不死，却足足坐了100多天的牢。自从尝过这次的牢狱滋味以后，他便产生了一种爱及万物的襟怀。出狱以后，苏东坡就戒杀生，平时有人送虾蟹之类的水族给他，他都叫人把他拿到江中去放生。苏东坡自己也说，曾经尝过牢狱苦痛的人就了解鸡鸭在刨除时所受的痛苦，我不愿再贪图口腹之欲而使生灵受到无限的恐怖与伤痛。这是过后不久，苏东坡就到黄州去上任。黄州是一个蛮荒地方，由于苏东坡性格豁达，又加上刚受了一次挫折，所以对黄州的恶劣环境不以为意，反而在黄州的东坡租了几间房子，安闲地住在那里，自号东坡居士，这便是后人称他苏东坡的由来。黄州附近有一地方叫赤壁，苏东坡常去游览，所以写了不少文章，像《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词》都在这时写成的。苏东坡在黄州先后住了7年，和当地民众相处融洽，很得民众的爱戴。到了元丰9年，神宗皇帝过世了，哲宗即位，年纪太小，由高太傅摄政。高太后向来不赞成新法，于是下令废除新政，又召回年龄已经80岁的司马光重新做宰相。

司马光一上任，便奏请赵桓过去被贬降的人，苏东坡这时也被召回京中，提升做翰林学士之至诰，专门掌理皇帝的诏书、命令等文件。因为司马光想废除所有的新法，而苏东坡却认为新法中也有推行很好的，是应该保留的。可是司马光对于苏东坡这种既反对新法而又保留一部分的态度甚为不满。后来司马光死了，朝中依附司马光的人都群起攻击苏东坡，苏东坡见自己人单势孤，为了避免麻烦，自动请求调到外面去做官。

哲宗元佑四年，苏东坡以龙图阁学士的官衔第二次出任杭州知州，官职比上次大，行动也比较自由。那时西湖年久失修，湖底又积满泥沙，很难行船。苏东坡就发动民工把西湖疏浚，同时又在湖上筑了一道长堤，贯通南北两岸，又在岸边种植桃花杨柳，每当春林大地花红柳绿，增添了不少西湖风光美景。杭州百姓为感谢苏东坡，把这长堤叫做苏堤，迄今这条苏堤依然静静地躺在西湖畔呢。元佑六年，苏东坡重回京师，不久又因小人嫉妒而离开，以后辗转各地，先到颍州，再调扬州、定州。苏东坡在甘肃定州这个偏远荒漠的地方整顿军队，宣扬文教，一时军民都对他相当敬重。就在这一年，哲宗启用新党的张子厚做宰相，新党一旦得到了势力，又把反对新法的苏东坡贬到广东惠州的地方，担任节度使的职位。惠州位于岭南，从定州至惠州路途遥远，苏东坡已是59岁的老人了，虽然跋涉漫长旅途，又得翻山越岭，沿路岭南风光依然吸引住苏东坡，令他写下许多歌颂岭南风物的诗篇。苏东坡在惠州3年多，对地方建设非常热心，曾经自己拿钱修建2座桥梁，便利当地居民的往来，因此很受百姓的敬重。可是宰相张子厚又来打击他，以一纸命令把他再贬到海南岛当琼州北驾。海南岛是一处未开发的地方，蛮荒瘴疠，非一般人能忍受的，但苏东坡依然不为环境所困，在他所作的诗中并没有因此颓唐丧志，反而受环境磨练而更坚强。一直到元符3年，哲宗过世，徽宗即位，连下3道诏令，召他回京担任朝奉郎的职务。但是苏东坡此时已是66岁的老人了，半身忧患，体力早已衰竭，又加上一路风尘仆仆跋山涉水，就因瘴毒发作不知而倒地。此时苏东坡上书朝廷辞官，准备在常州养病，岂知不到2个月，这位天才横溢的爱国文人就与世长辞了。苏东坡的一生不但在文学上得到辉煌成就，更可贵的是他是一位勤政爱民、有胆有势的政治家。虽然一生常常遭受贬逐，但他却始终不屈不挠，贯彻到底，没有向政敌屈服。这种不因私利而妨碍国家民主前途的作风，实在值得我们钦佩和效法的。又到了和各位朋友说再见的时候了，欢迎收听本单元，并请来信批评指教。来信请寄台中邮政336号信箱，明伦广播节目供应社收，我们将遵照您的批评来改进。敬祝各位身心愉快，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来到店，阿红为你主持，和你上温暖、上幸福、上有人情味。空中好厝边，生活好马子，你我来到店，大家笑嘻嘻，欢迎收听阿红。

来空中好主编，快乐拢伫身躯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欢迎咱做做空中好朋友，礼拜假日无休困，赶快继续捧场收听空中好主编啊！我们现场陪伴你的时间一个到位啊！哈，早上五点到八点，大家拢会即个欢迎你准时收听，听歌选歌，交代欢乐即阵，赶快拢开我朋友电话使用，买点歌选歌拢卡一支来哈！啊，迄只交代欢乐，未清楚未了解，赶快啊！我给你做一个服务哈，2831-5819，2831-5819，靠到卡号通。

0: 牛仔你好哦，早安哦。
1: 好，
0: 牛
1: 仔。
0: 哎，牛仔，牛仔，牛仔。嘿，牛仔哦。
1: 我要听你唱的那首歌。哎，什么什么别呀？不能吹，不跟。
0: 啊，风吹白啊，惊吊桥呀！
1: 对，
0: 好，风吹白啊，惊吊桥啦！好啊，不问题，好啊，这播你听。
1: 我都不要讲，
0: 不要讲，我紧嘿，风吹白啊啦，风吹白啊，嘿，好啊，再给你安排哈。
1: 今晚有啊，有。
0: 啊，对对对对对，系啊系啊系啊系，哪海个哪有？哦，风吹白啊，惊吊桥哈，好啊，再给你安排嘿。
1: 啊，你是。你是
0: 住楼卡楼顶？住，我住迄个二楼啊，我住的所在是二楼呢。
1: 哦，这样。
0: 系啊，对对对，系啊系啊。甲你差不多吧，你敢那诶？
1: 啊，我三楼。
0: 啊，你三楼啦吼，啊，你比我关一楼啦。
1: 你还认识没关系。
0: 哦。没关系。没啦。
1: 我
0: 是老岁老大。哦，安尼哦，动作运动，动作运动，哎呀，动作运动啊。哎呀，即马，有电梯也是真好啦。
1: 没有啊，人阮讲叫阮搬去有电梯的，有电梯。
0: 电梯的啦，电梯较方便啦，嘿啊，那。
1: 哦，我一个暗的，嗯。
0: 啊？
1: 我一个暗的，嗯。
0: 哦，安尼哦，恁头家想讲要做运动的款啦。
1: 哎呀，伊家己好好做安
0: 尼。较方便啦，伊可能咱即搭伊较熟啦。
1: 系
0: 啦，有当时要叫你搬你来，跟我讲，哎呀，环境也无熟悉啊。
1: 对的。
0: 对啊，吼吼，哎，朋友到啥？

0: 卡红病啊你啦，你呢做红病的啊，老车，你哋捷运拢有啊，公车捷运拢有啊，系啊系啊，对啊，很方便，系啦，哦，
1: 要给补
0: 充，好，好，再安排啊，吼，给你安排哈，谢谢，感恩哦。来，搞早你好哦，嘿，早安。
1: 你
0: 好，红呀。诶，是搞早，搞早，嘿，早早早。
1: 阿红呀。
0: 诶，又又嘿，我就是嘿。嘿，
1: 我想你在不？
0: 陈女士嘛，对不？
1: 有。
0: 嘿，有，哪一个早？
1: 我们都叫益生菌。
0: 益生菌呐，哈。好啊，
1: 两阿哈。
0: 两阿对，今晚两阿1700块，够送几把锁。
1: 嘿，
0: 好不好？好，我给你写起来，到时要送再给你讲，好不？
1: 哦，
0: 好啊，谢谢啦，陈老师，谢谢。
1: 我来，你那里的犹太啥，我都较认真嘞。我
0: 嘛，有咱中学，安尼啊，中学。嗯，中学的好朋友哈。谢谢你，
1: 真正拢
0: 嘿，
1: 唔捌甲别人叫啦。
0: 好，安尼哦，有，感恩你，感恩你哈。谢谢、
1: 啊。我嘛唔捌咧，甲你点歌。
0: 唔要，啊！你要听什么歌？你甲我讲啊，我甲你安排，好不好？
1: 我都未晓讲歌名，
0: 未晓讲歌名，
1: 讲
0: 嘅。安尼哦，啊，我今日又想起来，啊，你先听什么歌再甲我讲，好不好？
1: 歌名拢未记哩啦，我即卖已经老啊，要再听啊，拢未记哩啊。
0: 我咧又未记哩，啊，有较爱听相唱的无？相唱嘛会使。
1: 无甲唱一条，三轮车。
0: 三轮车夫之乱了，好，三轮车夫之乱，好。
1: 三轮车之夫啊，之乱。
0: 三轮车夫之乱。
1: 三轮车夫之乱。
0: 啊，对，好，我来安排，好吧，好。
1: 三轮车店里的小姐讲，我只在有几句。
0: 啊，对，我唔对嘿，我来安排哈。
1: 欸、
0: 好啊，谢谢啦，好啊，感恩哦，啊对，益生菌，好，好，好，拜拜哦，再见，再见，
1: 哎，
0: 来高炸你好哦，哎高炸哦，哎早安，
2: 好的，
0: 哎高炸，戴先生真高炸，
2: 早
0: 是，早早出门哦，最近天气就好啊，哎呀，早都会使出运动啊，
2: 我早早出去啊，
0: 对，早早就出，不要，我洗只身躯较打伤咧，好啊，啊你今日听什么歌？好好运连连啦，好，大家拢好运连连哈，好啊，对，拢好运，拢好运，哎，拢做会好运，好不好？
2: 感恩
0: 啦，感恩啦，谢谢，拜拜。来个差你好哦，来有听到无？

0: 安早安，
1: 拜托，嘿，叫蒙蒙春雨。
0: 忆当年呀，
1: 无
0: 忆当年，干那蒙蒙春雨尔，这是日语的吗？
1: 无台语的，诶，国语的，
0: 国语的哈，蒙蒙春雨，国语的哈，好，我来吹
1: 哈，谢谢哈，
0: 谢谢，感恩哦，好，拜拜。来点歌拢免客气哈，阿红拢赶紧给你做服务，爱歌吹着紧给你服务安尼吼，啊你也唔知什么歌，阿红嘛会当给你倒油哈，倒油安尼吼，所以都不用客气哈。来安排张小姐点播，讲风吹背啊，阿红唱的哈，风吹背啊，惊吊桥了。

哎，讲到好主编，看到行拢伫新古边哈，气象资料先简单甲大家做一个报告哈，受到这个风台外围环流影响，这个风霞哈，应该这两天都过啊哈，哎，但是台北地区哦，就感受到小寡风较头一丝啊哈，不过雨感觉还好哈，但是这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恒春半岛迄度雨比较大哈，哎，北部甲西北部依然持续来高温炎热的天气形态，超过着36度以上的高温，所以请来。后边有出门，一定要注意防晒，给补充水分那里哈。另外海面上冒足侪粒的这个风台在准备形成当中，所以讲买提起来后边大家要特别小心注意哈。那么这个小连耍阿个两三粒哈，还在形成当中啦哈，所以最近是风台期，买起来后边要多注意哈。那么受到风霞的影响，所以花东地区、南部地区较有雨，一定要特别小心注意安尼哈。那么。北部地区温度计真高，赶快来给补充水分哦。来继续安排，朋友点播啊，朋友点的，咱就赶紧来找到今日的安排。要听歌、唱歌、交代欢乐，拢赶快靠自己。三轮车夫之乱，最近来收听这红第七哈，红第七啊，这个、所唱的哈，这个老歌，咱最近来收听三轮车夫之乱。

来朋友点播爱听，讲说沙丁车夫集团呐，吼，嘿，讲沙丁呢，都一早都足下趴吼，啊，起码上无买四链对吧？啊，四链阁无搞，都爱诶，迄、那个大品牌对吧？吼，一早是讲米链诶，啊，是讲吼这面露诶咧吼，啊，起码拢话无讲啊，起码话特斯拉，诶，时代一代一代无同款啊咧吼，啊，沙丁呢，若要变飞轮机，嗯，应该起码有机会啊吼，起码听讲。有真侪啊，这个啊，科学家都有研究出来吼，迄、那个三链是真正会使变飞轮机，真个计真正诶，所以讲咧，后边时代咧变化足紧诶哈，即卖已经无同款啦。啊，关于归链，那恁后边上当然是有心啊，无心啦哈。那要找一个好对象啊，没有心也没有用哈，所以讲吼，唔当找一个浓心诶，还是高气诶，即款找一个真正有心诶人，你知影呐？好运连连，无你就衰运连连。喂，继续来安排朋友点播爱听哈，好运连连呐。

0: 恭敬恭敬
1: 啊，
0: 恭敬恭敬，
1: 恭敬是外面，
0: 恭敬是外面哈，
1: 对，
0: 好好好，
1: 你想想
0: 听吧，恭敬是外面，这像张萌萌了，还是像
1: 乔佑啦，
0: 啊，乔佑啦哈，乔佑好，好，没问题，
1: 好了，进去这边的啦，谢谢啦，
0: 谢谢，感恩啦，
1: 拜
0: 拜，来，高差你好哦。嗨，早安。
2: 阿宏。
0: 哎呦呦呦，搞早搞早。
2: 我甲你问一下。
0: 嗨，来来，请问。
2: 恁的杂油安尼一箱敢无够起价？
0: 杂油一箱阿无又起价啊！我即马过来做，阿无讲咧，阿无确定咧。
2: 哦。
0: 嘿啊，阿未讲咧嘿。
2: 好啦，无啦，我是一个三。
0: 一个五啦吼。
2: 一个三罐啦。
0: 阿未吼。
2: 啊，要起价就要来甲你叫啊，等他办一下我
0: 再讲。来，搁等者，搁等者，我那无要早，我那十一月。要在九月过中秋了，才有新，才有新货。
2: 哦，对对对，啊，同款无去过就对了。
0: 哎，无，啊，唔知，迄阵才会知啦，系啊，即摆佫到遐，迄阵时间啊，唔知啊咧。
2: 好啦，
0: 歹势。
2: 你占时间。
0: 袂啦，哎，当卖去，咱尽量卖去啦，系啦，好不好？
2: 当
0: 佫
2: 较
0: 少，
2: 佫较少
0: 就好啦，我知。
2: 哦，谢谢，
0: 好，谢谢，好，拜拜。来，高差你好哦。
3: 哎，
0: 好。哎呦呦呦，嘿嘿，你来。哈，你去倒位？九华山哦。
3: 九华山。
0: 哦，九华山去拜拜哈。
3: 啊，一个月拢去一
0: 摆。哦，安尼好啊，系啊。
3: 后个月无爱去，后个月爱拜拜。
0: 哦，嘛是爱拜拜，好。嘿嘿。
3: 八月有个上那个中秋节。
0: 应该会吧，应该会，但是还佫咧计划，嘿，还佫爱问看卖确定一下。
3: 诶，真好食
0: 咧。真好食，咱个月饼真好食。
3: 你爱加饼
0: 哦。好啦，我再给你。安尼哦，好啊。啊？
3: 酸
0: 性未歹，未歹未歹吼，饮料真好，嘿，哈，
3: 帮助消化啦。
0: 哦，较帮助消化，对啦，对。
3: 我背过再来叫。
0: 好啦，到时候再来，好不好？
3: 我点一条歌。
0: 好啊，你要听啥？
3: 这个两
0: 卡人
3: 四
0: 卡钱。哦，两卡人四卡钱，好，无问题。
3: 对。
0: 好，谢谢，感恩，拜拜，哎，再见。好，哈，哎，好的，来。来讲到好处边，快来拢伫身躯边，也继续现场陪伴你哈。电话再交代再欢乐听歌选歌，未清楚未了解，要交代要欢乐，拢赶快卡自己电话来哈。2832589，2832589哈。咱导游因为一年才两批尔啦哈，一年才两批，所以。这个阿伯，这个第二批吼，阿伯确定啦吼，时间阿伯确定吼，啊，价钱方面，当然咱会当卖去尽量卖去啦吼，哎，无当即马都要去，真的很可怕吼，即马啥啥物物件拢甲你去啊你吼，我拢尽量吼想办法来做这个。即、这个甲厂商参详，迄只讲吼，咱甲公司参详吼，会当看会当吸收无安尼啊，真正无法度嘛是爱去再甲咱的好朋友讲啊，尽量啦，尽量不要涨价嘛，同吼，即种大家五万的啦，啊，上好是更加会当更加少嘛，哈哈，这是大家都说五万的哈，啊，不过即咱都会尽量拍拼努力啊，讲讲买啊，好吧哈，啊那有详细的即、这个甲咱好朋友即个消息，甲咱好朋友报告啊咧哈。啊，咱益生菌、叶黄素、芝麻素、骨头用哈，犹太最后一礼拜哈，后礼拜咱都无过犹太啊哈。益生菌两盒1700块，加价几百素；叶黄素、芝麻素哈，骨头用嘛，赶快两盒犹太1800块，佮加价几百素，拢赶快犹太最后一礼拜哈，电话再更交代2831589，2831589。蒙蒙春雨，朋友点播爱听，高古挂起，咱最顶来收听。

0: 啊，对对对，讲过讲过，阿拉只有个派去。
1: 啊，阿你哦。阿
0: 这个买时代。
1: 哦，这买时代。
0: 阿买时代，讲来全国拢全无恁的哦。
1: 阿你哦，阿今晚有准着啊？
0: 啊，我搁另外搁提旧的出来望望用用，哎，阿旧的搁比新的较好，阿变较清楚。
1: 好，
0: 叫
1: 我听到恁。那
0: 有听到阮的。阿无我买
1: 新的。新的电都准无？
0: 哦，拢准无哦。
1: 哦，阿你哦，阿你的。
0: 准了。
1: 哎呀，
0: 我听迄头两礼拜吼，我听迄大手卡呀，当时
1: 啊，啊你饲到 FM 的啊，咱家是 AM 的啊。
0: 啊，就是我嘛，我靠电话去问你小姐。
1: 好，而且 AM 的。
0: 有甲我讲，啊，讲甲我讲，我嘛准无。
1: 哦，啊准 AM 的，啊 FM 的找无。嘿。
0: 啊，红我用这歌用你的好不好？
1: 好啊，什么歌？
0: 在你
1: 的
0: 就好啦，
1: 我的歌就好呀。
0: 哎呀，我是不好听就。
1: 好，我小点播你听，好不好？
0: 好啊。
1: 好，谢谢你呀。
0: 没
1: 啦，感恩啦，麦来客气吼。好。
0: 啊，我想你知哈。
1: 啊，关机了嘛，对吧？哈。
0: 哦，你啊，你可以。
1: 哎呀呀，哈。
0: 哦。
1: 谢谢啦，哈。
0: 好，感恩你啦，拍摄啦。
1: 好，感恩哦。
0: 好，
1: 拜拜。
0: 拜拜。
1: 再见哦，哎。来，空调好处边，快点拢伫身躯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啊，来听收音机，爱记哈，咱就准这 AM 我再听下着啊嘞哈。啊，我是挂台边，我挂台边，我是一礼拜再听一摆。啊，那咱本台本周录嘞哈，大家拢有欢迎哈，都欢迎来恁个朋友做伙来收听。啊，咱连线时间哈，啊，你都会记。啊，不过咱每工透早五点到八点钟准时播出哈，拢欢迎来恁个朋友准时收听。啊，在咱的网站诶，来当来网站做收听哈，记得找空。我好书边，那你脸书 FB 当中会使哈，二八三零五八一个电话，阿红电话边也给你服务哈，来搞。

0: 早安，你好。
1: 你好。
0: 哎、欸，五十，嘿。
1: 啊，我迄天叫，当时再来，我有叫。
0: 你有叫？
1: 钙化油。
0: 钙化油呀。
1: 嗯。
0: 因为钙化油后礼拜再来，后礼拜再给你上，好不好？
1: 好，
0: 后礼拜再开始上，因为这批爱个等拜一拜二再搞，好不好？
1: 好好好，
0: 拜谢拜谢，你是周老师嘛？周老师嘛，哈。
1: 嗯。
0: 嘿，好，安尼后礼拜给你上哦，哈。
1: 好。
0: 好，谢谢，拜拜。

0: 来，刚才那边报告一下，按计划有哈，这摆来是分两批啦，哈，后礼拜一批，啊个，个后礼拜哈，个来一批啊，然后因为欠大家真多，朋友都来交代作文，啊，这个嘛，就是朋友咧交代作文，考第一游哈，咱咧考第一游，咱咧后边检查报告啊，我们提交手拢嘛都是正，拢无问题哈，都没有问题的，所以咱后边哦你。所以放心嘛，你吼，包括咱所有的油吼，钙会油啦、豆油啦吼，啊，个咱的啊，即马上新推出的紫苏油，拢总吼，咱的后边用来放心，用来安心的，你吼，即拢咱家己啊，即、這个啊。黑豆酱的品牌，所以咱后边有百年的老油酱，绝对不是清清菜菜，吃过英国朋友足多哈，所以咱后边做你放心哈，足多外口即马买，咱会惊来改用咱的用好油，赶走无好油哈，咪啦交代作文，咱的烤地油咱嘛赶快有哈，啊紫苏油即马上新推出了哈，再告诉你再给咱后边报告，现场电话继续个利用，靠着靠通2831-5819。2831-5819靠到靠通吼，来坚强是我的名，吼，朋友点播爱听最近的收听，来个早你好哦。
1: 哎呀，哎呦。

来，空中好处兵一块来，让地辛苦兵啊！我们继续现场有陪伴你哈。阿南建昌益生菌富康优台刚刚到这礼拜，最后一礼拜哈。阿伟交代要做稳定的，赶紧个交代。益生菌两家1700块，帮助咱消化百病畅通，身体的健康好诶，可困拢开。你坑底内底一包都是50亿安尼哈。如果朋友讲哦，食了真正讲安尼，好咱吼，这里、个、消化嘛真好，未食饭前度，食饭饱嘛咧度，消化然后。白苹果呢，通通身体在健康，所以肠道好，人就不会老。好菌通通给你坑爹来对，就是咱的健康益生菌哈。一包来对都50亿好菌，所以一刚才能把握咱的好朋友一当做100亿的富翁，哈哈，不是钱100亿，但是好菌有100亿，天然将好的物件留来，咱的好朋友把伊物件摆出去，健康就是富翁啦，真正有影哈。所以咱的益生菌。大家来个使用一盒60包装，两盒1700块，真的不贵。过来个加上鸡肉酥，2831519，2831519。来，较高算的拢会晓，即马犹太都已经把最后这礼拜哈，益生菌两盒1700块，加价鸡肉酥，两卡人4卡钱哦，一定爱算哦金哦。

哎诶、欸，阿红哥除了布料无啥掉吼，应该是一首在掉吼，两卡人四卡钱，应该一首在掉。咱最近来听陈凤所唱的在掉啦哈，最近咧两卡人四卡钱。

0: 嘿，
1: 布
0: 料啊，挂
1: 表啊，
0: 看
1: 人做
0: 工课。
1: 哎呦，哎呀，去啊，靠个你过农家生活呀。
0: 我细汉都伫遐大汉的，
1: 也
0: 都
1: 在遐行行的。哦，都古厝都对
0: 啊。嗯，都
1: 等下台北啊。啊，等下台北咧，去古厝都去个过几工啊，较清幽的日子啊咧。
0: 啊，无啥物，到台北无聊
1: 啊。无聊啊，你啦吼，等于看人报钓啊嘛好。有影钓啊，台北上多啊，台北这都温度上悬的。
0: 讲要个风台来啊，到呢。
1: 行过年啦，行过年。
0: 行过
1: 呀，行过年啦，哎，行过年。
0: 啊，无落雨
1: 吼。系好家在，无代志，无代志吼。
0: 平安就好。
1: 平安就好，平安就好吼。好啊，
0: 平安你怎样困哈？
1: 我拜啦，固定休拜啦，系啊系
0: 啊。对啊，固定休拜。昨日啊，你迄个油来啊吧？
1: 该回油呀，明仔在明仔在后日就来啊，系明仔在后日就来。
0: 伊送来啊呢？
1: 家你送去啊哈？安尼就是
0: 讲。伊送来，送来啊。
1: 送哦，啊送。
0: 叫
1: 乌
0: 鸟啊送啊！
1: 我安尼吼，叫乌鸟较早送，乌鸟较早送，嘿，对对对。
0: 叫乌鸟啊送啊！
1: 系啊，吼。
0: 一张送来六万嘛，
1: 哈。嘿，对对对对对，哈。
0: 对，送送啊，谢谢你。
1: 未来免客气啦，哈。嗯，谢谢。
0: 上拜那个，上拜那乌鸟无休困。
1: 乌鸟对啊，乌鸟在我的上，嘿啊，吼，啊过来都免一张。
0: 一张送来，谢谢啊。
1: 哎呀，未，好啊，免客气哦，哈，啊，谢谢。哎，你看，过年谢谢。
0: 那大英都拢叫你个呀。
1: 好啊，感恩呐，系啊，感恩呐。
0: 你迄较安全。
1: 较安全对啦，对对对，咱食较安心咩？较安心。
0: 啊，个好食，你豆鱼啥拢好食。
1: 谢谢谢谢。拢
0: 袂歹。
1: 安尼哦，你无嫌，你无嫌哦，好。
0: 阮家拢用油，拢用个沙拉油
1: 啊。啊。沙拉油都丢掉啊嘞。系啊，沙拉油都拢有问题嘞。
0: 啊，总统讲，哎，吃的不要紧啊，吃不起啊。
1: 无代志，无代志。
0: 等人去，等听人讲去，总统府要被抗议啊。
1: 哦，安尼哦，哦，吃到这，咱的烦恼来，烦恼两个多啦，嘿呀，对对对，烦恼两个多。
0: 你唔吃，你别吃不起，你哪唔吃？喂，
1: 来咱。
0: 吃人不要紧啊，吃不起啊，吃不起你别等一下，领导讲话。
1: 咱家己嘛是爱选择，无咱家己嘛爱选择。

0: 选择较好的油啦，嘿啦，好不好？
1: 咱讲个要写个讲迄条话，闻了好听个，
0: 你家己。
1: 哦，我总统府遐人做。
0: 啊啊，有有有有。哎呀，好啦，来来来，你今日要听什么歌？
1: 我要听迄个叫啥？
0: 嗯。
1: 迄条讲游台湾迄条啥？迄条。
0: 游台湾，游台湾。
1: 叫啥物啊？常常煞袂晓讲。
0: 又台湾，又台湾，陈思安你好。
1: 系啊。
0: 陈思安的又台湾嘛，哈。
1: 好啊，好啊，
0: 谢谢
1: 啊。
0: 袂下边客气，好不好？哈。
1: 谢谢你，拜拜。
0: 袂，拜拜。
1: 我有，那有迄个，我就搁卡互你。
0: 好啊，好啊。
1: 我爸爸走
0: 的。好啊，好啊，好啊，再搁卡，好不好？
1: 啊，好，
0: 谢谢。嗯，感恩
1: 哦。
0: 嗯，拜拜。
1: 拜拜。
0: 拜
1: 拜。拜拜。
0: 来，空中好处边，可能拢伫身躯边，听歌唱歌，感觉拢变客气啊！用电话边给你做服务哈，对啊，就是两卡人四卡钱，迄是陈凤唱啊。拄只头前我播到一首，做合作啥？合作钱四卡人两卡。哎呀，我电脑找我用两卡，两卡落去找找找这两首啊，真该扭入来，才知影讲哇，跟咱唔对名差不多啦，但是应该吼，这个内底词不同款，然后不同款那里吼，所以我来安，我定安排吼，陈凤唱啊，陈凤吼，这电脑我啊，有当时啊吼，笑都笑到，伊应该讲吼，不够巧，不够巧，可能历史啊读不够多，陈凤其实是咱家己本地人啊咧，吼，家己本地人，啊，你啊插电脑，伊拢甲你讲伊马来西亚人，因为伊后来敢是。啊，这个嫁马来西亚华侨啦，吼、哦，这陈凤啊，所以讲哦，这个网络拢传伊讲是马来西亚人，这唔对，台湾人正统咱，这个啊，家己哈，家己人哈，家己人安尼哈，所以讲啊，这搞唱歌对吧？所以我咧好朋友，这爱甲咱好朋友澄清一下，无你啊讲看网络，我唔知啊讲陈凤的马来西亚人啊，帮罗讲诶，我当天帮罗讲诶吼，我们还是要想一下、喔、买只想一下哦、喔、吼，爱有智慧，啊无即马帮罗话足侪拢嘛骗人诶，嘛有拢骗人诶较侪安尼吼，所以讲吼、喔、这個。咱要了解代志哈，有当时啊，嘛爱靠经验、靠历史啊。这电脑最近才开始风行的哈、哦，所以它没有历史。哎、啊、呀，历史就是看别人面顶黑白写，凊彩写就给提出来。伊本身也无经历啊，对吧？哈、哦，所以讲咧，好比说电脑真好用，但是我感觉时代吼，因讲出来会更加好用，对吧？哈、哦，这是真正实实在在哦，这个老经验，对吧？哈、哦，所以人哦嘛是唔单干啦，拢相信电脑哈、啊，有当时啊买家己去经验者，你才知啊。来来来，过来安排朋友点播爱听的歌曲哈。现在安排朋友讲要听阿红唱的歌来安排拍七啊十波，二八三零五八一九电话继续个利用刷电刷卡阿红个你做服务哈。

0: 谢你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
0: 嘿嘿，跟他阿秋哦，应该不是啦，伊即马伫网络咧，伊无伫个电台啊，嘿，伊在网络，嘿，伫网络啊，嘿啊嘿。
1: 哎，阿秋即马是咧做啥？你敢知？
0: 即马在做网络诶，迄个，迄个网络诶，迄个节目啦，但是我唔知，我无确定伫倒一台啦。伊有团啦，但是我无甲看，嘿啊。
1: 阿秋，我感觉阿秋是个性卡迄款的尔，无伊伊是人袂歹，
0: 真好啊！哎呀，人袂歹，
1: 人吼，
0: 哎呀，
1: 敢那讲话比较快啦。
0: 啊，对，
1: 哎啦，无伊的人袂歹，
0: 袂歹啊！
1: 我想讲伊那买个大只，那会袂安尼。
0: 哎，都人叫伊去开迄落开网络的，人就去开网络的啦。
1: 哎呀，以前我甲伊讲遐久伊无做吼，
0: 对啊，
1: 我嘛伊。
0: 艰苦吼，
1: 会兼会受这个人
0: 讲，安尼吼，
1: 人伊就伫即代咧做，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哎呀，
0: 老朋友啊，哎呀哎呀，啊，都大家拢有发展啦，大家拢有发展啦，哎呀，
1: 啊也免烦恼啊，也免想我讲哎，我即间厝刚租的呢，我租即间厝租15年
0: 啊，有，
1: 哎呀，啊人伊，我嘛有当时啊，嘛该开讲嘛开不好听啊，
0: 有，
1: 我讲像你啊，啊无娶某啊，太闲我。自己开了、哦、啊不用说你还负担什么你家的人会都给你负担
0: 对

来，空中好主编，过来拢伫身躯边，阿红继续现场微发哩哈。透早五点到八点，中昼是一点到两点，大家拢有欢迎咧，特别大家准时收听，听来好听。介绍较侪朋友跟到老咧到收听哈。现场电话刚刚叫电话卡到2831-5819，2831-5819对啊，咱电话中拍摄部给你接到电话再个卡哈。啊，要交代要欢迎电话边阿红给你做服务，尤其把咱最后一礼拜益生菌两啊，又台1700块，搁加加几把数，叶黄素啊，芝麻素，古乐用。两啊千八块加价，加码说犹太最后一礼拜哈，电话再跟交代。过来咧，后礼拜咱都无过犹太哈，咱的益生菌、叶黄素、芝麻素、骨疗用安尼哈。啊，另外咱的紫苏油嘛，叫水朋友咧问讲啊，这紫苏油是安怎卖啊咧哈？紫苏油你也是搭配着燕麦啊，所以讲咱公司最近。

这个啊出一个优惠的这个组合安尼吼，用燕麦奶吼、搭配着咱紫苏油，甚至比如啊用紫苏油提来煎、提来煮呀，唔是呵呵呵啊。紫苏油摕来青啉的青汁的啦吼，啊你啊，青啉吼，你也感觉它有淡淡的清香味吼。啊，有朋友讲啊，红啊，我是直接跟他吃哦，所以讲咱公司吼，这个头家吼，他很好玩，伊家己摕去吃，伊讲伊拢泡咱的燕麦吼，燕麦加这紫苏油，所以讲伊讲啊，你要出一套吼，这个紫苏油的这个这个组合，还有这个阮张董嘿，头家的组合。因为食高水，我家己物件拢三去食，啊食食就讲哦，安尼较好食，伊就要出一套啊，讲安尼哦，互大家食咧哦，哦，大家话你讲，我啊，我跟你讲，燕麦哦泡紫苏油就好食，我讲哈，我感觉讲，即阮头家嘛是真特别啦，真趣味，真高水啊，伊讲，咱无咱来吼，即出一套啊燕麦奶吼，佮加紫苏油油台啊咧吼，我讲啊你要得安怎油台，哦，张罗加阿红讲讲。我跟你讲，你甲听众朋友讲，紫苏油吼，啊个两罐两罐紫苏油加一罐燕麦奶啊嘞哈，犹太2480块啊，咱个送个赠送，我讲你要送啥？伊讲吼，无咱个送紫苏油，送一罐呐、啊，我讲哈，真好安尼哦，送一罐紫苏油，伊讲啊，但是吼，伊讲安尼无够，伊最近吼，佮有这里、個、啊，这里、個、啊、有一支咱公司有一支新产品啊嘞哈，讲。啊，这个啊，按算林刚这边推出，即话先送给大家吼，试食。伊讲吼，佫有一罐这个乌麻粉吼，这个乌麻粉，嘿，这个啊，这个应该足油的安尼吼，就94C，就是四，啊，上届油的乌麻粉，佫加上一罐吼，你安尼油袋2480块，哦，安尼等于摕到三罐紫苏油，佫有一罐燕麦奶，佫加一罐乌麻粉吼，黑麻黑芝麻粉安尼吼。唔是咱之前上的这乌豆麻粉都不一样哦吼，这是应该油油油吼，足香的吼，这里啊乌麻粉那里哈，啊你用这燕麦奶来泡，佮加这个紫苏油，加一汤匙啊两汤匙啊，特工哦，好咧，伊讲哦，食食这就好，燕麦奶佮加这紫苏油，啊佮有这乌麻粉那里哈，啊你一套一组，那联合朋友哈。他特别优惠价2480块，所以咱好朋友吼，即阵登记交代作文吼，即咱头家即个即西卡，西卡配大家哦，伊透早即摆拢安尼食吼，燕麦奶加紫苏油，佮加乌麻粉安尼吼，啊咱即特别优惠哦，吼2480块，电话再交代再还侬哈，2831-5819，2831-5819，卡号卡互通。

来空中好处朋友快乐的拢在身躯边，来听阿红讲笑亏啊！今天要讲的这笑亏嘛是阿阿婆的笑亏，阿阿婆带上最代志的对啊！定下拢讲到阿阿婆的笑亏代志，来听阿红讲笑亏。要听阿红讲笑亏，一定要锁定咱的时间，就是空中好处朋友才有啊！哈，别位都无当听到哈，所以讲来处朋友头尾所谓好处朋友，爱记收听咱空中好处朋友，再当听到阿红讲笑亏。来，今天要来讲的阿阿婆的笑亏故事，就有一间吼，这阿阿婆安尼吼，两个会走去讲哦，餐厅食饭安尼吼，啊，这餐厅内底有一个查甫人坐伫个吧台顶面安尼吼，一直啉酒，一直啉酒，一直一啉酒，因某就咧甲因翁细声讲，翁翁的你甲看麦啊，哈，你有看到头前迄个坐伫遐迄个吼，迄啉酒的查甫人有安尼啦吼，这因翁就甲因某因讲，有啦，有看到啦，哎，你知影，伊是安怎哈，是安怎，你是？你安尼问伊啊咧吼，即个太太则第一甲伊人讲，讲我甲伊讲啦，伊安尼啉吼，就是因为安怎，嘿，迄自从几落年前吼，我甲拒绝了安尼吼，唔爱嫁伊安尼吼，伊就逐工啉酒坐伫遐坐甲即嘛，哦，因某真臭屁啊！意思要甲因人电啦，讲吼你要看卖，嘿，伊在约无约我约无安尼吼，我无嫁伊安尼，伊伫遐坐伫遐啉酒啉甲呾哩。嘿，哦，因人就听哦，这里都甲因某应一句话安尼哦，应完了因某就头壳上个巴落，哈哈哈！这因翁听到因某安尼想要臭味者，因翁安怎应对现在？因翁竟然甲因太太讲讲，哈，靠背啊，有人庆祝庆祝遐久安尼啦，无娶到你安尼哦，庆祝遐久啊，庆祝几多年哦，因太太头壳上个巴落去安尼。

哦，你意思是讲找到我啊，真后悔啊！咧，还无找到，再多庆祝，啉酒是庆祝啊！伊某本来是讲吼、哦、要臭肥一下，讲吼、哦、就是无找到我，再伫遐嘿，啊，啉酒啉遐久啊咧吼，结果因翁唔是安尼想的，因翁认为讲吼无找到伊，再是坐伫遐啉酒来庆祝，讲安尼哦好日子啊！今晚我都无他啉啦哈，恁两杯都去用念啊，无他唱啫。安尼哦，无错哦，即林汤海啊，我来好朋友，当时太太爱你好啦吼，啊叫你卖啉遐多，啊嘛是为你好啦吼，对个吼，啊就是希望你啊啦健健康康，啊翁仔某感情才会当久久长长吼，所以讲吼，诶，这当然人甲人斗阵拢是一种缘分啦吼，那么有抓到无抓到，都没有关系，当然好朋友吼，抓到某就甲你祝福，啊无抓到，咱嘛继续催行吼，啊唔当讲安尼哦。失志啊，就多一直啉，安尼蛮好。我这红色真的不要恭维哈，你讲话这红阿婆真笑亏。

来，空中合作兵，快来让地新古兵，赶紧过来，跟咱好朋友报告介绍，咱的古老用古老 UC Two 哈，跟咱各国用古上街用的，咱的古老用，内底成分原来真好，真侪朋友食过拢学到啊，以前拢都要买较侪阿灶台、油台，即摆买啦哈，人家直接油台千八块，而且佫加加咱的鸡肉酥，最后这礼拜油台的机会，电话再跟交代，逐工保养，再一个加强一下能量哈。各国用骨上盖站，尤其是大好朋友，常常拢感觉讲骨头的问题，互咱真困扰，互咱真麻烦。咱内底成分真正是真完整吼，有 UC2、MSN、金属粉、玻尿酸、骨碌二千加吼，啊，佮有这个啊足侪好的成分，拢甲你放伫内底啊。所以以前用一项一项去咧买，一项一项伫食，即摆拢免啦吼。咱甲你放做伙，互咱的好朋友，唔免一项一项去找安尼吼，嘛唔免一项一项去买。不但省钱，而且个心力，嘿，因为咱唔免计较回地拔尿，一天只要吃一次就好，不用食一粒，加强食能量，固骨、养骨、上钙站，骨碌用骨碌优西兔。来，即阵跟交代加欢乐，咱个加加几把手，两阿千八块吼。阿弟阿讲啊，我咪叫紫苏油吼，唔捌食过试看卖，一罐就是900块。阿弟啊。单叫紫苏油两罐照送回服务，啊，你又叫其他产品当做叫吼，咱的好朋友一罐900块，直接给你服务送回去，安尼哈，啊，你要试一下看卖咱这个阮头家这个啊，这个赛车，呵呵啊加燕麦安尼啦哈，上大组的安尼哦，那2480块哈，2480块，三罐紫苏油，一罐燕麦奶，啊，够加一罐这个欧麻粉，好，上新推出。上盖油又密密的这欧麻粉哈，这是2480这大组的哈。啊，那讲一罐是900块紫苏油，因为当车叫拢会使哦。

0: 介绍人，介绍人食，吓。
1: 食礼拜安尼。
0: 哦，安尼哦。
1: 一
0: 摆
1: 可以
0: 啦。安尼，你有摕一摆可以。哎，你要食过？
1: 食啊食。对，我拢一直甲你介绍呢，你知
0: 无？谢谢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拢一直甲你
0: 迄个。系啊，我知我知，拢甲恁介绍，谢谢你。
1: 诶，你甲提。顾罗用啦，
0: 顾罗用吼，好啊好啊，好啊。
1: 因为我是要甲介绍讲吼，一包顾罗用，一包迄个食目睭的啦。
0: 哦，安尼吼。
1: 你食目睭的吼，食了前路迄目睭，我家己啦，本人咧流目油吼，
0: 啊
1: 食迄食目睭的前路安尼啦。
0: 是是是，好啊。
1: 啊，伊是讲吼，食目睭我都无得食，伊食先食顾罗用，食了有效，所以今仔要先食顾罗用。
0: 好啊，无紧无紧无紧，好啊。好啊，
1: 我
0: 给你送，
1: 我家来啦。
0: 好啊，再给你送过，好不好？
1: 我家来，
0: 好。
1: 啊，当时要送过来。
0: 可能拜二三，拜二三送，好不好？
1: 无紧无紧，什么时阵来拢无紧啦。
0: 送好，好啊，我再给你安排。
1: 啊，你跟我联络啊。
0: 好，对。
1: 啊，那是两安顿两盒啦，吼。
0: 嘿，对对对对对，好不好？好，开玩笑。
1: 阿边我那家里面。我用电话我提五暗嘛，
0: 嘿，对对，正常拢提较侪暗。

来讲一个真笑过的代志哈，这个人呐，啉烧酒嘴真正吼，做个什么代志，家己都唔知啊嘞哈。这个、泰国嘛，咱来讲这个、泰国哈，萨瓦迪卡，前面查波人哦，讲啊啦，嘿，这个走去跟人三啉啊，啉啉未要等于厝的，这个、路的吼，啊，这个、泰国的查波人啊嘞哦，看到一只大蟒蛇。啊，野生的大蟒蛇呢，然后第一路咧白啊呢哦，哎呀呢哦，一啉烧酒嘴大就大了，这个做啥？嘿，这个借酒壮壮胆，借酒壮胆的对啊呢啦哈，所以讲伊呢好，竟然呢哦，去将这只大蟒蛇摸起来浸啊呢啦，浸浸的吼，佮揽伫咧啊，这个家己胸腔的头前啊呢哦，啊蒙生蒙生佮带登去厝，佮讲怕生被佮。提灯去饲啊呢，个动作高啊，动作鸟啊，你要饲啊呢，然后哇，迄厝边头尾看到这查甫人回来时阵哦，身躯顶排一只大蟒蛇，好惊掉啊，啊，赶紧报警出来，听讲也出大事啊呢，然后，哎，啊，这个查甫人啊呢哦，这个啊，伫咧厝的时阵啊呢吼，咧休困哈，休困啊呢，然后，哎，佮另一只大蟒蛇呢，当伫这個。啊，这里怀抱来啊，你坑坑爹厝的来对啊，你厝边关键叫警察来，警察来你哦，破门里边啊，你哈，破门里边啊，你然后，哎，再关键哦，甲救出来你哈，甲讲哦，哎，你小精神一下，啊，你无代无是抓一只野生的大蟒蛇回来，讲要饲要创啥？伊讲哪有？我那有诶，就迄阵才饲啊，警察来就才饲啊，你讲我那有？你讲佫无？哎、欸，你厝边都有甲你拾来哦，我掠一只大蟒蛇都算啊，讲我要带回去饲啊咧，我咧靠呀，所以讲你看嘛，酒啦啉落去啊，人真正拢惊恐惊恐，你做什么代志，家己都唔知啊。来啊！哎，这蛇甲你还是乌白饲，到时去加一个咧，后面我真正就一命乌好哀哉。啊，哎，所以讲就最近就天气真。

蛇哦，哎，刷窟啦哦，还是讲公啊，有当时啊，真正看到蛇吼，爱特别小心嘛哈。来，酒能啉酒醉哈，咱做酒国的英雄。最近来听酒国英雄，酒国英雄，朋友点播爱听阿红所唱哈。

来，空中做兵，过来拢伫新古兵，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哈。拄只毛朋友打电话来，交代欢呼哈，讲阿红，我食看卖恁头家介绍的紫苏油，阿古燕麦奶，一直在机关外泡咱的燕麦奶，哈，用咱的燕麦奶，搁加紫苏油，哎、欸，真的还不错啦，哈，真香啦，哈，万家宽和南路一段食，哈，咱李太太谢谢来交代做文一组啦，哈，那么咱的这燕麦，哈，这高钙燕麦，搁加上高钙乌豆、乌麻粉，高钙乌麻粉，这就是细，哈，上钙。以为安尼哈，这乌麻粉啊，足香的，好，佮加这紫紫苏油，而且早顿安尼吼，哎，你个泡一杯都有够啊。哎，真侪好朋友讲，啊，我早顿唔知要食啥，即卖咱有燕麦加紫苏油的这个方法教你，好，教我咱的好朋友安尼哈，不但有饱足感，而且营养够够吼啊。紫苏油就是啥，用紫苏籽来做的，吼，就紫苏籽来做安尼啦，哈，天然的植物油，而且寡乎我做。即、这个植物界即侵害鱼油吼、哦，所以讲咧，个比如你讲啊，我食素，我唔敢食鱼油，你只讲我惊臭臭味吼、哦，我未要用吞的，没有关系，你即卖在用啥？用咱的紫苏油啊，然后紫苏油，因为伊 omega 三含量上介高吼，那么所以咱特工来做补充，那你个比如买在选择加即个紫苏油啊，紫苏油唔是互你炒哦。

九百块，哎呦，这个内底成分真正足好，天然的植物油，吼、哦，啊，佫是欧米伽三真管，不饱和脂肪酸上盖管的。逐工请你们这边这个条件，这个一般朋友你咧食这些粗橄榄油哈、哦，这个营养成分更好，吼、哦，那紫苏油哈、哦，紫苏油啊咧哈，啊，而且伊的香气佫较香，哦，比粗橄榄油。甲其他油，但你后面哦，你甲啉起来哦，你会觉得说它有淡淡的清香味啊，你哦，真正足香的，真好啉。你甲试看卖啊，你也交代专门产品，加叫一罐，咱只要900块，啊，你也叫大组的吼、哦，咱2480，拢总有三罐紫苏油，一罐燕麦，够一罐欧麻粉，好、哦，这拢是这里啊，阮头家吼，这里家己的私房菜。呵呵啊家己的西家啦哦，特别油台2480块，阿、啊、你讲我冇食过，我叫一罐一罐紫苏油是900块啊，你啊交代欢乐产品当这叫，迄只叫两罐，咱嘛家己送去阿你哈，电话再交代再欢乐2831-5819，2831-5819，再靠到靠通阿红龙光景，给咱后边大家做服务哈，2831-5819，来先过来安排。星星第五新朋友点播来听。

早年在公上班时，有一个小姐好的，就是我了。因为今年来接到伊的时阵，伊也心里咧有个故事，所以我也忍不住，一时煞来甲伊气死的啦。嘛，都天气嘛知影，伊嘛是知影，伊也毋是悲伤来好的啦。大概是想不到欢喜的啦。

0: 来，先感谢一下咱上山的陈律师，谢谢来交代处，咱的古乐用古乐 UC Two 哈，啊，个咱的新店啊，这啤酒老家李太太，谢谢，来交代处，咱的古乐用古乐 UC Two 哈，啊，个加叫咱的这紫苏油，谢谢你哈，我啊，我唔捌食过，叫一撮食看卖。泰山明记咯，咱的刘妈妈，谢谢，来交代处，咱的大组的哈，大组的紫苏油哈，讲试看卖啊，讲唔捌食过紫苏油哈，试看卖，谢谢你哈，等下再。交代再还付。哎，你讲要啥？
1: 古乐用
0: 哦，古乐用啦哈。好，你电话这机嘛哈。
1: 对对。
0: 哦，好啊，拜二左右给你送，好不好？
1: 好。
0: 好，拜二给你送哈。好，谢谢你哦。好，
1: 好，
0: 拜拜。
1: 再见。
0: 再见。来，感谢咱的好朋友吼，伫咧交代，伫咧欢呼吼，这是咱王妈妈啦吼，这咧树林。

老朋友啊，好朋友过来交代欢呼，谢谢你哈。今天就会讲继续跟你用，要交代要欢呼啊，我们赶紧给你做服务，鼓乐用鼓乐 UC2 给咱各个上街用，2835518一机会电话再卡好丢卡好通。

来，空中报报，新来个后边报告气象资料哈，赶快受到风台外围环流所影响，午后的对流嘛是有哈，所以讲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恒春半岛拢有局部性大雨，迄只好雨发生的几率，请你后边特别注意。北部甲西北部地区拢是高温炎热哈，温度拢加真高，漳州、漳澳嘛是足热哈，温度拢超过36度以上。提醒咱所有后边要出门要做好防晒，加补充水分，还若讲去山区啦、较低所在溪边拢要注意讲哦，瞬间的大。所以请你那边好山好库，赶快爱甲炸一下哦。

来，有当时啊，咱的好朋友，奥多拜那安尼去讲弄毒哦，咱的好朋友啊，你会安怎做？有朋友讲，啊，都赶紧甲扶我食毒啊，吼，像有当时啊，咱赛车无注意去讲骑掉吼，哎，停伫路边吼，这个奥多拜吼，无注意去讲骑掉，啊，倒去边啊，赶快给他扶起来，对吧？吼，但咱的好朋友带咱就伊啊，这个小姐就是安尼吼，进前啊，这个啊，停伫路边的时阵啊，你又无注意去讲弄掉边啊这机车，结果伊将当车辆哦扶我。行了就离开呀，结果吼后边就接到电话啊，然后警察打电话来，讲伊啊啦肇事逃逸哦，伊讲哪有啦，我哪有肇事什么逃逸？伊讲有啊，你人弄到机车，结果哦你拢无啊这个、报警，结果你怎啊走去啊嘞哈？所以讲吼，咱后边话这个小姐咧又直直讲讲话啊，他当时有这个奥多麦倒，我嘛更加硬起，啊嘛无人受伤啊，无安怎啊那安尼啦。诶，甲对方虽然讲啊啦，拢已经讲通好啊，好解啊，但是最后嘛是去用吊销驾照三个月啊呢吼，所以讲咧，好朋友，你唔当想讲，我弄到人的机车，我走得好啊，嘿，这嘛算啥肇事逃逸哦，机车有代志，人无代志，赶快嘛是拢算啊，这爱报警处理才会使吼，所以讲咧，好朋友吼，只要第一时间。你呐拄着什么代志，其实就是叫你报警处理的，好啊，安尼你嘛安全，大家嘛安全呐、啊。

来，即马真侪人去自助洗车吼，这车吼，来讲大十，咱都来洗车，家己洗吼嘛，会当讲较招运啦吼。啊，但是咱后边即马自助洗车足多，不过拢是无人管的，吼，无人管的安尼吼。啊，无人管，咱后边有到乌白母啊，吼，真两名查甫人伫咧家人讲一间自助洗车店安尼哦，会带动啥？将洗车机当作洗身躯机伫咧用安尼啦吼，两个灯光光啊，这查甫人安尼哦，伫咧提手。手机啊，多啊翕啊，从啥？哎，我甲你抓，你甲抓，你甲抓过来抓，你靠呀！你当作咧算着对，神经啊，有影哈！乱来啊！你哦，来你好，原来是咧洗车，唔是咧洗人诶吼！啊，但是有人竟然乌白母啊，将洗车场当作是洗身躯经，伫咧用啊！你吼，即个即个少年人真正有够笑，所以讲即个对方要甲告啊！你啦吼，不当使用啊，无正当使用嘛是要甲你告啊！

来，酒尾啉，咱诶好朋友嘛是爱小准在一个啉了伤过头，甚至家己平常时都有慢性疾病的朋友哈，还是不要过量哦。最近伫咧即台北市即个六条通者吼，讲一间酒吧，半暝都发生一件代志，有一名世代查甫人吼，啊都因为毒品的案件。都即、這个对即、這个啊，即、這个啊，即、這个乐界所来得离开啊，然后甲朋友讲去啉烧酒，啉啊啉啊啉啊啉啊，嘿，即些蛋糕拍伫个桌顶啊，伊想讲哇，你哦，即啉两杯啊，你就都昏去啊，哈，都接无动头啊，我都想讲哦，即、這个查甫人真正讲啊，朋友啊，你吼，你甲叫啊，你吼，叫几波来叫。

都未精神，哎，甲这里啊，头家吼，啊，这开这里啊，酒吧的头家咧，当者吼，要个硬起来咧，硬未起来咧啦吼。结果咱那边啊，雄雄这个猛者才发现讲，哇，根本都已经无呼吸心跳，惊甲讲啊，赶紧送去到医生馆。结果你敢知啊？这一面啊，乌哀哉吼，这啉酒啉甲吼，人倒去的吼，真正哎，听到咱哩惊吼，所以讲咱那边有可能唔知是身体方面本身都有问题，再造成这款情形吼，还是安怎什么原因？即马都在等个调查吼，所以讲咱那边有你个朋友讲要来啉酒。啊，我嘛可能真侪朋友讲哦，唔通哦，这个坑人酒啦吼。啊，过来咧，你家己也要尊重一下，你也当啉偌济，自己最了解吼。那真正不爽快，我们不要勉强，啉了超过，啉了超过头，对身体都有影响啊。

来讲日本的这个新闻消息，日本吼、哦、京都吼、哦，这里、个、啊发生了一件吼、哦，这个、切刀案件吼、哦，人想拢无的，这个、切主安尼吼，这个应该讲吼，这个、失主啦吼，失主哦，去用偷摕物件安尼吼，这里、个、啊，那也知讲去用偷摕，伊讲哦，因为吼、哦，我发现讲哦，厝的吼、哦，这厨房内底安尼哦，这里、个、啊，有人住过的这个婚家，而且哦，水饺减几落粒安尼吼，不过现金拢无减，这查甫人安尼哦，走去到人兜去安尼，偷摕物件安尼哦，伊是偷摕啥？偷摕水饺来食啊！但是现金哦，一角钱都无甲你摕，这嘛是很奇怪。警方哦，过到现场啊，这个赶紧找人，抓着人啊！再话人讲哦，这查甫人哦，是真趣味啊！来人兜偷摕物件是偷摕水饺来食，钱拢无偷摕啦吼，种真正奇葩。伊讲哦，这查甫人在底讲哦，因为太枵咧啊，过了工拢无食啦，过了工拢无食，不然有病。要食饭都爱靠家己的双手去拍拼，这是正当的头路啦，对不吼？不是叫人偷，叫人抢，安尼哦，你食了敢会安心？

来，咱定下讲有病都爱看医生，不？咱哩好比说医生是有白啊无白，咱嘛唔知吼。即高阳讲有一间病院啊，即姓吴的院长吼，涉嫌对2011年就开始为着要节省人事成本，暗时啊半暝啊吼，迄加班的吼，伊拢甲换做啥？无合法的，无执照的，即个啊医生哦，伫咧值班啊。那你有没有无执照医生咧值班？靠呀，啊是咧有相看嘛？唔知伊就凊彩请一个讲哦，来到爱给巡房，巡房你有问题，你甲讲啊，医生乜只疼，遐艰苦，遐无爽快，伊就安尼凊彩给你开药啊。反正食袂死人就好啊。啊，夭寿骨，夭寿骨，哎呀，十几年来哦，骗这里啊，这里啊，诈骗哦，这里啊，啊，这里伪造病历哦，来诈骗安尼哦，超过了1796万。那你那边有真乱来，我拢请一挂无牌医生暗时在咧巡逻，伊讲安尼较俗啦。后尾咱个比如咱患者看病是要医好咱个毛病，结果是安尼啊，愈医愈烦恼，愈医愈惨。咱个比如哈，不过未使讲啥，就是因为啊，即有即款的不少的医生啦。当然，我相信足侪医生拢足好诶，吼，都很好，真正是对患者咧想诶。但是这里、这里啊，为了即款医生吼嘛，家里不良啊，竟然啊啦，用即款的方式啊，这里骗这里诈骗即款这金额吼，这不。这个应该讲是这根本的经验的啦吼，啊个为着省钱，从这正牌医生暗时啊拢请迄个无牌啊蒙古大夫来给你看，真正哦，咱听着会惊啦。来，足侪人即马拢爱佚佗吼，爱出国，带囡仔出去佚佗，拢是即马暑假，大家做爸母拢会做诶工课，对吧？吼、哦，真侪爸母讲要留下美好的回忆。较早咱祖先个大汉毋捌出国一摆，对吧？即马有诶囡仔是说啊，无出国讲足闹亏诶，吼，无出国讲足闹亏安尼吼。但是有当时啊，带囡仔出国，囡仔若吵，咱会歹势。最近一个哦，这个查甫人就是带自己五口安尼哦，拢出门去佚佗安尼吼。啊，坐班机的时阵哦，伊就安尼开始一个吼，这个啊，这人客拢甲发一个耳塞哈，先来发耳塞，因为阮囝哦，才有8个月诶，这红眼尔，所以讲我今日讲伊小弟甲你这个爱白叫牛咧，提早准备吼，哦，百外户的这个。其他啦，你哦，耳塞啊，你哦，一个发到人啊，你哦，讲你若听到伊咧好哦，拍死，我先跟你讲先咧，啊，你耳塞戴一下，啊，这我免费提供，搞笑啊，嘛是真有同理心啦吼，不过咱后边有当时啊，咱在公共温书干苦，难免拄到囡仔会吵吵闹闹嘿，大家拢爱发出着家己的耐心，再一旦讲啊啦，大家和平相处啦，啊啦，你啊讲。啊，这个都因为安尼，个人乌量生气，安尼俩讲嘛无好啦，因为囡仔毕竟吼，无多控制啊。啊，爸母即马拢爱带囡仔佚佗，所以讲哦，这囡仔伫咧回音机顶安尼吵吵闹闹，有当时啊吼，咪造成真侪人去困扰，所以讲大家都有同理心，互相体谅啦，你讲对唔对咧？

来，以上新闻报告者，感谢阿美朋友收听啊，都讲报新闻报告者的电话，电话继续加卡哈，2831589，2831589，卡号通。

0: 拢少年的啊，未使讲老。哦，
1: 迄酒也无好食，那大家遐爱食酒
0: 啊。好安尼哦，嘿啊，那就食一个讲安尼哦，艺术艺术的啦。
1: 我感觉迄足爱食酒的人，迄酒足歹啉的咧，
0: 就袂安尼。好安尼哦。
1: 对啊。
0: 啊，都爱食的就讲好食，啊，咱未食的就讲歹食，这对啊。
1: 少年都爱吃，都搞吃，都朋友啦，同事啦，
0: 公司
1: 啦，
0: 对啦，就应酬啦，应酬啦，哎呀，应酬
1: 在，安那
0: 创啥？对啊，应酬都几减味啦，哎呀，哎，
1: 酒醉拢嘛空空，哎，酒醉拢嘛精神拢嘛足在。
0: 安尼吼，对啊，
1: 哎
0: 呀，所以讲啉爱少杂一个啦，哎，杂一个，哎呀，
1: 电话来啊，
0: 哎，电话来，电话来，来，不要紧啦，你别叫回哈。
1: 哎，我你讲是哎对啦。
0: 益生菌啦，益生菌啦，吼，嘿，两阿够上几把梭，
1: 两阿吼，
0: 嘿，对，好不好？
1: 两阿上几把梭，
0: 嘿，对，
1: 哎，啊，我个买一罐迄个把梭一罐偌济？
0: 一罐低把梭呀，低把梭330块。
1: 三十
0: 个，330，330啦，系330，
1: 哎，啊，那我买一罐，
0: 好，安尼我给你加一罐鸡巴酥落去，好不好？
1: 好啊，
0: 啊，鸡巴酥啦，鸡巴酥，
1: 鸡巴酥啦，
0: 好，好，没问题，
1: 安尼两千，
0: 两千空三十，
1: 哦，安尼哦，
0: 对，好，两千空三十，好，啊，刚刚拜二给你送，
1: 拜二哦，
0: 哎，对，好不？
1: 拜二
0: 哦，嘿，对，拜二，好，后日哈。
1: 好啦，
0: 好，谢谢，
1: 谢谢啦，
0: 简单的谢谢啊，
1: 电话的
0: 叫，电话的叫，好，拜拜，
1: 好，拜拜，
0: 再见。

0: 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个小美规天在磨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3: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2: 遐严重哦。
3: 对啊。
2: 那呢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身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6: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侪，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安尼就舒服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7: 哎，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